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

0: 核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1: 是的，而且是啊，最近啊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0: 哎，对哈，九月呢，各大高校也是陆续迎来了新生的一个报到季哈。这两天我就刷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大学生开学的装备啊，出现了鲜明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一站式顶配开学套餐，电子六件套配齐，宿舍改造成精致小窝；另一边呢，是一个行李箱加一个双肩包，轻装简行，按需置办。有人呢花两三万，有人只花两三千，哪种开学的姿势更对呢？
1: 哎，其实我相信啊，很多家庭也正在经历，或者是刚刚哎经历过了。哎，有家长哈是在啊这个大家进入这个大学前哈，给孩子配备了什么手机。

0: 呀，电脑啊，平板，一口气就花了可能几万块啊。
1: 对，
0: 也有些啊，准大学生各项开学开支哈、啊、是高达啊，这个将近十万啊，相当于不少普通家庭大半年的一个生活费哈、啊
1: 哎。
0: 与此同时呢，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生选择能用不换，刚需才买啊、
1: 嗯。
0: 这个高中的这个旧手机啊，旧电脑啊，能用就继续用啊。
1: 对，
0: 同样是上大学，哎。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哎，没错，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大学生开学的装备到底该不该顶配，或者是轻装是不是就意味着亏待了孩子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两种选择的背后，我们折射出怎样的一个消费观和教育的观念。
0: 嗯，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也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将近如梅的抖音直播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其实说一说这个顶配版的开学行囊，来妍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
1: 这个、开学的行囊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哎、
1: 顶配版的
0: 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哈、啊比如说这个啊数码这个装备啊、从我们原来哈、就是三件套，什么平板、手机、
1: 电脑
0: 啊，平板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准备，其实有的就是两件套，一个电脑一个
1: 手
0: 机啊。
1: 对，
0: 现在真的是从三件套升级到了六件套
1: 啊，多了些啥？
0: 哎，比如说哈，多了一些啊，什么降噪蓝牙耳机啊，智能手表啊，移动硬盘呐，啊，这种新款的这种旗舰手机，高性能的游戏版，还有啊，这个高清的平板电脑啊，这些的销量。都是大幅攀升的，因为你知道上学那会儿，就是上啊中学那会儿压力很大嘛、大家可能玩游戏啊都没咋玩，
1: 对，
0: 这一上大学了就放飞自我了，这个电脑必须顶配，
1: 哎，没错，
0: 要玩游戏的嘛，
1: 对，而且哈，其实这些价格也上涨了不少哈，往年万元左右其实就能够配齐数码三件套，今年的预算普遍飙升了很多，达到了两万元左右。有的家长哈、配齐全套的数码装备及配件，可能花费两万块钱。部分准大学生开学的这个，刚才妍希也提到了，开销更是达到了近十万块。
0: 是的啊、其实我们也来啊探讨一下哈，为什么会突然涨了那么多？其实这波涨价的核心啊，推手就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
1: 哎，对头。
0: 啊，这个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哈，仅2026年一季度，这个国内的 AI 算力需求就同比增长了417%，
1: 这么高？
0: 对啊，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还有美光科技等等的这种国际啊存储巨头啊，将70%以上的先进产能转向 AI 专用高宽啊高带宽内存。
1: 对，
0: 就直接挤压了这种个人电脑所需的这种消费级内存和啊硬盘的啊这个产能。其实就是 AI 太火了啊，这个普通人就把这个电脑零件都抢走了，所以就涨价了。
1: 哦，对，多数的套餐哈、涨价千元起步。部分的这个高配产品哈、涨幅将近50%。今天我给大家说嘛，今天是9月7号，对吧？
0: 对。
1: 今天有两大品牌商。都要发布新的产品，首先是华为。我关注了一下华为的这个手机，它要发布华为的那个就是三折叠。
0: 三折叠了啊、
1: 三折叠的第二代哈，因为第一代之前已经发布过了。第二个呢就是小米。小米华为是下午2点还是2点半。然后小米是7点半，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同时都是在今天。但是我就今天我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手机的这个价格上涨的幅度
0: 啊，
1: 到底有多少？我相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肯定是比之前的产品有所上涨的。
0: 对，肯定是有所上涨。你想想这个三折叠，啊，这包括哈，假设哈，这买了这个折叠手机，到后期比如说不小心把屏磕破了，这个换屏又是一大笔
1: 费。当然，它现在有保险，相对
0: 有保险，但保险好像是
1: 保
0: 险一年还是两年。对不对？
1: 就一份保险4000多，
0: 对对
1: 对吧？所以 但是很多时候哈，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家长感慨哈，特别是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放暑假了，我们再买，然后这样会便宜一点，大家都买会降价。哎，没有等到降价，反而多花了一两千块钱。
0: 对对，
1: 其实除了这个数码产品。

0: 挺的这个装备的一个高端化哈。现在很多大学生开学，哇，那个宿舍的这种精致程度哈，真的不得了。
1: 是
0: 啊，为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说陇南师范学院的一个宿舍，不少的新生床铺就装备了什么呢？定制的床帘，乳胶床垫，遮光蚊帐，床头收纳架，智能小夜灯等全套宿舍的改造好物。洗漱区呢，摆放着轻奢的洗护套装，护肤品，便携式的美容仪，桌面又开始了，陈列的专业的台灯，收纳套装，桌面绿植，小到数据线的收纳扣、防滑拖鞋、除湿袋，大到小型烘干机、桌面加湿器、迷你饮水机，各类小众好物一应俱全。那一个宿舍完全被布置成了一个温馨精致的专属小窝。
1: 哇，我觉得我
0: 像给拼多多打广告一
1: 样。啊，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真的哪有啥乳胶床垫，就是一般的那种床垫。
0: 那棕垫都已经是很好的。
1: 就是啊，
0: 对吧，
1: 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那时候买了，好像一个床垫好像就是两三百块钱卖几百块钱的，记不得了。就是在那个学校门口卖的，就买一个那个床垫，然后其他的那个床上那些用品学校会发。
0: 对，
1: 然后什么铺盖呀、啊，还会给我们发，我记得那个时候还给我发，给我们每个人是发了一个那种就是不那个热水瓶、啊、然后里面那种就是那种保温瓶里面那种内胆的呀，就是打水的那种壶、我记得我的壶特别搞笑，
0: 茶瓶吗？
1: 就是我一次都没有用过就烂了、因为我不小心踢倒了，你知道那个瓶一倒就碎，里面全碎完。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瓶真的，然后就直接倒了。我的瓶一次都没有用过，其实我同学的瓶那种瓶也都没有用过，因为很快就是我们每一
0: 个
1: 宿舍里面，
0: 而且那个瓶你说你还要专门配备一个东西叫做热得快，就是可以插进去就可以烧水的，都有这种。
1: 有，但是那个东西是
0: 宿舍
1: 禁用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个，可是大概过了一个学期左右，我们学校、我们寝室里面就是每个寝室都安上了那个直接饮用水机，直接饮水机、
0: 那挺好的，
1: 就不存在要那些保温瓶啊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每个学校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北方的学校哈，他就需要这些东西，比如说他洗澡啊都是在大澡堂啊。南方的学校相对于来说哈，大部分的学校都是一个寝室啊有一个啊卫生间厕所还可以洗澡的。所以说就是没有，这还没过多少年哈，可能就十年左右，真的就差异就特别大了，十来年。就感觉啊，每一个可能等到我们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这个配置要更高了，
0: 更高级一些。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啊，就是顶配哈，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几个这种原因的。第一就是一些补偿的心理，其实我觉得很多大人都会有这种心理，就觉得孩子哈，
0: 对对对，
1: 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哈，好不容易也考上大学，就应该犒劳犒劳。很多都是刚刚高考完了以后啊，就开始买各种东西啊，或者是成绩一出来啊，下发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就开始置办各种东西了，这种其实犒劳式的消费哈，今年也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很多孩子会染发呀，购置这些化妆品啊，毕业旅行啊，同学聚会。
0: 对
1: 啊，各类开销叠加之后，这个家庭的开支你就会发现
0: 蹭蹭蹭蹭蹭往上涨。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仪式感，就是对这个大学生而言哈，这数码设备是开启大学生活的一个仪式感。有人称之为数码成人礼，就高考结束之后进入大学，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很多家长和孩子哈都希望通过买点什么来标记这个转折点。其实我们
0: 犒劳一下，
1: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有。我记得我刚高考完，我就买了一个新款的手机。当时我都记得我买的是什么牌子，是魅族，别人给我推荐的。但是真的卡到爆，我去那个专卖店去了很多次，就可能每个人的不一样。我同学跟我一样，同样买的同款，他的就不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卡，很卡很卡，
0: 卡死机的那种。
1: 真的，然后那手机也是用了大概两年左右就没用了。你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什么犒劳式的这种购物？
0: 我买了个电脑，
1: 直接买了
0: 惠普的笔记本游戏本，
1: 游戏本
0: 轻薄本，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

0: 电脑，我给大家说一下，真的价格不菲
1: 啊，对，
0: 真的很贵，很贵，很贵。
1: 对，
0: 然后我，因为我确实我是第一是因为喜欢那个游戏本，然后就买了一个，然后就一直使用。到我跟你说，到我读了大学的，因为当时看到那个游戏本，我是喜欢他送的那个音响，那个金字塔形式的。
1: 其实你就是喜欢那个音响，
0: 喜欢那个赠品。但是那个游戏本当时都买成8000多块钱，八千多，所以我是觉得哇，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我要买一个那个电脑，然后他就，他当然他还是觉得贵，但是又觉得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
1: 犒
0: 劳式的，
1: 哎，
0: 那就哎呀。给你
1: 买
0: 吧，就这种。
1: 对，我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大家觉得啊，8000多的这种笔记本电脑还好，
0: 太普遍了。
1: 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我的那个笔记本好像就2-3千块钱、我买的是联想的，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我也觉得卡到爆。但是那个时候打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很卡，
0: 对，
1: 到后面关键是我那个还不是游戏本，我都是等到大一的下学期才买的这个笔记本，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啊电脑没啥用，天天。但是后来发现啊，在寝室真的很无聊，需要一个电脑来打游戏。
0: 对头，对头，会有这种、会有这种感觉。
1: 对，真的啊。
0: 而且，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妍希提到的，就是叫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犒劳的心理哈，真的是。作为父母来说，真的是哎呀，让这个孩子过得好一点，
1: 对，
0: 这种样子。
1: 主要是要大学了嘛，都知道啊，要在寝室住了啊。
0: 对。
1: 其实啊，所以就是还是想让大家孩子们哈、在寝室啊，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是原来是没有住过寝室的啊，
0: 对，
1: 突然一下住寝室啊，就会觉得哎，还是给他买点好。
0: 习不习惯呀？
1: 对，
0: 会不会怎么样啊？
1: 是，
0: 都会有这种想法、
1: 还有就是这个社交压力，就是比涨价更扎心的，还有一个社交品。平台的一个开学配置的一个攀比，因为一些部分商家哎就会渲染啊，这个高配覆盖4年学业，新款更有面等等的这些话术，他就会刻意的放大一些消费的一些焦虑。
0: 高配覆盖4年学业，
1: 这个短视频平台也是到处哈、都是这个开学标配的清单，就是潜移默化去抬高大家的一个消费预期，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哈、怕自己的这个配置啊
0: 跟不上，
1: 跟不上啊，就是怕同学会笑话，就把这个电子产品当成了一个社交的名片，其实哈、真的，我身边，我前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啊，就有人只是中学期间，就是一个攀比心，他们孩子初三买双鞋，500多给他买了一双500多的鞋，他觉得我不要，这个鞋子太便宜了，他要买8-900块钱的鞋子，
0: 真的吗？
1: 你想孩子的脚还可能高初三了还在长吗？我记不得了。
0: 对，
1: 就是可能还在长，脚可能还在长。一个男孩子哈，你还在长，脚还在长。然后你说你买一双哈8-900块钱的鞋，你穿不了好久，是不是就要扔了？
0: 对，
1: 你要换鞋子。
0: 没有啊，这种高配版的覆盖4年学业。
1: 不，这个时候你已经脚不长了，在大学的时候你已经脚不长了，中学的时候可能你脚还会再长点儿。
0: 对，那倒是。
1: 啊，就是你就买这么高，就是可能啊，家庭真的是这种高奢版，因为他会觉得，哎，同学都是买了8-900块钱的一双鞋，
0: 啊，
1: 我只买500多块钱的鞋啊，我觉得他那个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买呢，
0: 对头啊，
1: 那孩子真的太高配了。
0: 其实你看哈、这种哈、真的是比涨价，我觉得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刚才妍希提到的这种攀比的一个心态。
1: 对，
0: 我的东西没有他的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学校更应该是专注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比拼我们所谓装备这样的一个赛场。
1: 对啊、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个顶配版嘛，就是这种高奢版。
0: 对，
1: 哎，现在我们来看看啊，这种轻装版。就是其实今年哈，这个轻装现象有一些特点哈。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新生是按需置办啊，够用就好。啊，这个西北师范大学哈，报道现场哎，就有很多的新生是轻装上阵，哎，很多人就携带了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啊，里面就有一些基础的衣物、被褥啊，简单的一些洗护用品，还有书本，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网红好物啊，高端的配饰啊，也没有一些多余的电子设备。其实啊，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很多人也是普遍坚持这个能用不换，刚需才买的这些原则。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手机，

0: 对
1: 啊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0: 嗯 嗯
1: 啊，高中这些旧手机旧电脑只要能满足网课的一些啊还有写作的一些需求啊
0: 就
1: 继续用。
0: 对
1: 对对，什么啊平板啊高端耳机啊智能手表啊这些啊都不是刚需设备哈、啊就暂时不买。比如说等到后面啊你这些啊需要一些专业的学习啊或者是啊电脑手机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后啊再按需添置、嗯、
0: 没错。其实你看哈、啊、像我们有一个这种新生小杨就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学是用来学习成长的、
1: 嗯、
0: 不是用来比拼装备的、嗯、宿舍的基础设施学校已经基本配齐了、
1: 嗯、
0: 简单的生活用品够用就行，多余的装备不仅增加出行的负担、
1: 嗯、
0: 更是造成不必要的一个花费。
1: 对、嗯、其实这个话啊真的说得很清醒啊，就是啊嗯这个说明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消费观啊已经比很多成年人啊要成熟很多了。
0: 对、
1: 嗯、啊其实还有一部分啊需要购置新设备的这个学生啊也出现了啊非常高的一些理性消费，比如说他们选择这种高性价比的一个机型或者比较新的一些二手设备，
0: 嗯
1: 啊就是用比较低的这种成本啊去满足他的学习需求。
0: 对，
1: 也摒弃了啊越贵越好越新越好的这个想法。
0: 嗯没错啊，其实我觉得轻装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清醒的自我认知。
1: 嗯，
0: 这些孩子呢，知道自己是去上学的，不是去展示的。他们明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学识和能力，不是我们电子产品的品牌和配置。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清醒啊，比任何昂贵的装备都要珍贵。
1: 是，今年的这个数码产品还涨价哈、啊，反而让一些哎原本想买顶配的学生啊，主动降级了。
0: 嗯，
1: 就是有准大学生因为这个价格的上涨啊决定比如说等到这个双十一再买哈、啊
0: 嗯、
1: 其实也没有好久，就几个月的时间，两三个月。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也有学生就直言说太贵了哈、啊、想给父母省点钱，就是涨价也成了一些啊理性消费的一个催化剂。
0: 嗯，
1: 而且呢啊准大学生这个选购电子产品啊啊有的人是坚守这个够用适配的这个原则啊、
0: 嗯、
1: 不盲目为了这个溢价顶配买单。
0: 对
1: 啊，普通专业如果没有这种比如说视频的剪辑和制图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哈、啊、真的他们就没有去啊追求这种顶配的机型。
0: 对，就是没有特殊需求的时候没有必要再去换就是那种
1: 高级一点
0: 的
1: 对对
0: 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理解的这个轻装哈、啊
1: 嗯、
0: 并不是简陋而是精准、
1: 嗯、对，
0: 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的好，
1: 是
0: 精准的，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
1: 嗯，
0: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消费智慧。
1: 嗯，
0: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大学生开学的这些顶配装置或者是轻装上阵的状态吧。
1: 嗯。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 您好，您的快递。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
1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2: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种话题呢，是大学生开学的这种顶配和轻装，哎，出现了两极分化哈。
1: 对，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这个顶配和轻装的两极分化折射出哪些时代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一个变化。第一就是个消费观念的一个差异。就是00后哈，有一个采访说00后受访的消费者哈，他这个消费特征比上一代啊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注重这个体验当先。
0: 对，
1: 因为他们不再是仅仅追求拥有，而是追求体验。那顶配追求就是精致生活的体验，那轻装追求的就是自由轻松的体验。两种体验其实真的它没有所谓的什么高下之分。还有就是家庭状况的经济状况的一个分化，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近10万的这个开学账单和这个才1-2万啊，或者是几千块钱的这种开学行囊，它背后是不同的这个家庭经济的实力。就是今年的这个准大一新生暑期人均消费是高达了18,600元啊，但是这个人均的背后是远远超过，有人是远远达不到。就两极分化的这种开学装备啊，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收入差距的一个缩影。还有就是这个教育观念的一个变化，有的家长就会认为不能亏待了孩子啊，宁愿去压缩这个家庭开支，也要给他配齐这个高端的设备。
0: 对，
1: 也有些家长会意识到孩子的成长不是靠这种什么装备去堆砌的一台顶配的电脑不能代替一个宁愿倾听的父母，一个最新款的平板不能培养孩子的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一部高端的手机更不能让孩子学会自律。
0: 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刚才妍希说的，就是说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装备来堆砌的，是吧？教育最大的陷阱就是把给好孩子最好的等同于给孩子最贵的。
1: 对，
0: 对吧？
1: 你
0: 看我们还有一个变化值得关注，就是后高考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据媒体预测2026年高考后的这个考生整体的综合消费当达到4150亿元，其中数码产品的市场就规模就达到了1890亿元。这么大的市场既是消费的一个狂欢，也是理性的考场。有专业人士就指出就是高考后的这个消费其实是身份重构消费的集中爆发。考生呢试图通过旅游数码采购等消费行为完成从应试者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这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如何花钱为何花钱本身就是一堂重要的成人课。
1: 对，所以这个顶配还是轻装真的是它没有标准答案。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一个理性的这种消费观就是如果是基于自己的这个真实需求和家庭经济情况做出的选择，无论是顶配还是轻装你都是对的。那如果你是这种攀比被焦虑被别人都有裹挟着做着选择，那可能就需要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消费观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本身就是一堂成人课。那么面对消费的热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大家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一定要分清这个刚需和想要。电脑的确是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刚需，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做课件上网课呀专业软件的一个实训很多专业都是离不开这个电脑的设备
0: 对 对
1: 平板也可以用来做笔记查阅资料。但问题是需不需要电脑需不需要这种顶配的电脑？那文科专业普遍这种轻薄本就完全可以去满足学习的需求了
0: 就
1: 设计剪辑类的专业就需要考虑一些高性能的一些机型。其实我之前上学那会儿，我们有同学他直接是买的一个不是买的笔记本，直接买的台式机。因为台式机其实相对于笔记本来说是价位要便宜很多。而且它的性能方面也是比笔记本要好 很多。
0: 对头，对头。
1: 所以啊，我们当时有些同学也是直接买的这个台式机，就是啊，这种就是在当地直接配置的一个啊台式机，但是就是运，比如说家里住的比较远啊，
0: 啊
1: 这个运输就啊比较恼火，比如说需要快递啊这些来进行运输。
0: 嗯。
1: 啊，所以但是你大学你不想嘛，大学四年其实也都还好。啊，就是比如说你用一个高配点的5000来块钱的哈、啊
0: 嗯，
1: 你在快递到时候快递回家，家里又继续可以用，其实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它的啊寿命相对于来说，我觉得是比笔记本要长很多的，
0: 嗯
1: 啊，其实呢啊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这个理性适度的消费哈、啊
0: 嗯，
1: 不要去攀比超前透支，
0: 对，
1: 那新生拥有生活费哈、啊、自主支配权之后啊，就会受一些网络潮流啊，校园社交的一些氛围的影响啊，
0: 嗯、
1: 产生这个攀比、跟风哈、啊
0: 嗯，
1: 冲动消费的这种行为。
0: 对对对。
1: 那新生就应该坚持这种
0: 刚
1: 需优
0: 先。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哈、啊，就是采购方式，我觉得可以灵活变通、
1: 嗯、啊。
0: 九成新的官方翻新机，靠谱的二手设备，
1: 嗯，
0: 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1: 对，
0: 家中闲置的旧电脑、旧手机，只要设备流畅不卡顿、
1: 嗯，
0: 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1: 对，
0: 我觉得现在我就是在学习着怎么样来接纳这种二手设备。
1: 二手，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我其实，在之前的这种消费观念当中，我觉得要买新的，嗯、甚至是我觉得买一个东西，我也是这样，就是需要买顶配的。
1: 嗯，
0: 但是我后面慢慢的发现，我觉得二手的，就是刚才说的官方的，
1: 嗯、
0: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对，
0: 能用。
1: 包括前不久哈、啊
0: 嗯，
1: 我们家自己也是买了一个别人推荐的，
0: 嗯
1: 啊，这个官方机，
0: 嗯、哦，
1: 就是啊那个扫地机器人啊，当时是有一个牌子，它的原价。如果你不买官方机的话，基本上它的价位是在4000多块钱
0: 啊，原价4000多。
1: 但是买这个官方机的话，价位要便宜1000好几，将近2000块钱，所以你会觉得哎。还是很划算，而且它的各方面的性能，你想嘛，官翻机啊，就知道是官方去翻新的机，
0: 对，
1: 而且它不管是售后啊，各方面啊，都是跟官方是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会觉得哎，这个其实也挺划算的，
0: 嗯，
1: 啊，你看便宜了将近一半的价位，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现在我就是开始、嗯，我也开始接纳和开始练习着怎么来看一下这种二手的
1: 对
0: 官方的这种翻新机，
1: 是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除了我们孩子要学会这些方式之外，
1: 嗯、
0: 家长

0: 装备的置办哈，其实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一个消费观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因为大学塑造这个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量力而行啊。比拥有这种昂贵的数码设备，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最后我也想分享一句话，
0: 嗯，
1: 觉得理性消费观才是最珍贵的入学装备，数码设备只是辅助学习成长的一个工具，它不是用来攀比和炫耀的一个资本。
0: 嗯，
1: 褪去消费浮躁，回归理性，才是学生与家长最优的一个选择。
0: 是啊，开学季的这个热潮啊，终会过去。但是父母传递给孩子的一个金钱观，其实真的会影响他们一生。
1: 嗯，
0: 所以别让开学行头绑架亲情。真正给孩子底气的，不是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而是他知道，无论我用什么装备，爸爸妈妈都相信我，会支持我。
1: 哎，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大学四年哈，你会明白一件事情，真正定义你大学生的这个内容，从来不是你带去了什么装备，而是你带走了什么样的成长。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吧。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哈，心中有向往的或者是有想要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来奋斗来购买。我觉得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怎么样的消费观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啊，也愿每一位走进大学的学子们都能带上他合适的行囊，更带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人格。
1: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有人说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因为这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如果你热爱山河辽阔，这里有雪山冰川、草原湖泊、戈壁沙漠、林海溪流。如果你钟情人文烟火，这里有千年丝路古城、西域民俗风情、多元民族文化、烟火浓郁的边城小镇。春有草原繁花遍野，夏有珊瑚清凉盛夏，秋有层林金彩满天，冬有雪域纯净静谧。新疆啊，从来都不止一种风景，每一次奔赴都是全新的遇见。对于身处重庆的我们来说，新疆是遥远的西域秘境，也是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向往新疆，却始终迟迟没有出发。那么他们最大的顾虑呢，就是路途遥远，出行难选，行程规划难。从咱们重庆到新疆，横跨了大半个中国，数千公里的路程。咱们到底该选择哪种出行方式，想省时省心？该坐飞机啊，想漫游赏景性价比出行，该坐火车，还是想自由随行深度环游，该自驾穿越呢？其实啊，这三种方式，飞机、火车、自驾，都是各有优劣，各有风景，对应的游玩路线、行程节奏、体验感受，适合的人群完全的不同。很多旅行攻略只讲景点，不

响交通，只堆环线不做适配，导致大家出行后要么赶路太累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特种兵出行，要么呢又太浪费时间啊，要么又预算超支啊，会觉得这个太贵，要么体验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个超详细的可以直接照搬重庆到新疆的全域游玩攻略。我们来一起啊全方位的拆解一下这个飞机、火车、自驾三种主流的出行方式，再对比一下他们的这种往返交通耗时对比预算参考路线规划，还有一些必玩的景点，咱们来一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新疆打开方式。好的，话不多说，咱们一起走进咱们山城重庆奔赴西域新疆的梦幻之旅。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假期有限，不想长途赶路，追求舒适省心的咱们重庆本地游客来说呢，飞机出行到新疆是性价比最高啊，我认为是体验也是最好的首选方式。新疆地域特别的辽阔，景区与景区之间动辄呀就是几百公里，给我们一种啊都可以跨省的感觉了。大部分游玩时间都会消耗在路途上，所以这个前期咱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假期只有7到12天的朋友，如果是您是这个时间优先选择飞机往返，一定是最优解，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往返的赶路时间，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留给新疆的山河风光。首先我们先来明确重庆飞新疆的核心交通信息，咱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帝窝堡国际机场，全程飞行大概啊航班一般都是3小时40分到4小时10分左右，预留个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时间，班次也是比较充足的，全年呢也是很稳定的。最核心的往返航线是大家不用去担心的，中途也不用中转，无需折腾。早上从重庆出发啊，中午就能抵达乌鲁木齐，落地呢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启旅行，这样的一个效率呢直接给您拉满。价格方面呢也不算贵啊，只能这么说，淡季啊旺季的这个差异也很明显。淡季春秋季非节假日期啊，提前30到45天咱们来蹲一蹲机票啊，看一看各大航空公司的官方直播间。一般来说呢啊，在这个时候买票的时候含税价格一般是700到900，平季单程900至1300，暑期或者是国庆旅游旺季单程是1300至1800，往返全程2000至3500左右即可搞定。如果追求极致省钱，也可以选择兰州或者是西安的中转航班，价格来说的话就会更低，但耗时一定会更长了，适合时间稍微充裕一点预算有限的朋友。那么乘坐飞机啊去新疆，整体优势非常突出，耗时最短，全程舒适不劳累，容错率高，落地即可游玩，无需消耗咱们的体力在长途交通上。唯一的小缺点呢，就是无法欣赏沿途跨省跨城市的渐变风光，少了一路奔赴的那种氛围感。但是呢啊，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它的适配人群也很明显，就是咱们上班族短期的假期出行，或者是有老人小孩同行，懒人度假首次去新疆的游客，就特别适配坐飞机前往。基于飞机的往返节奏，我们也会为大家规划有2套成熟可陆地的游玩路线啊，分别是7天6晚的经典环线和12天11晚的全域深度环线，覆盖了北疆文化、东疆人文，咱们一次来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第一套旅游路线7天6晚怎么玩。这个核心路线呢，就是重庆飞乌鲁木齐到东疆再到北疆的一个经典风光，整体节奏呢松弛有度，每天的车程控制在300公里以内，不用熬夜，不暴走，老少皆宜。第一天咱们从重庆飞到乌鲁木齐，落地肯定要休整一下呀，坐了4个小时飞机，咱们来感受一下西域的烟火。咱们乘坐早班啊航班从重庆江北机场出发，4小时到达乌鲁木齐以后，咱们马上来办理入住，休息调整时差。这里提醒所有重庆游客，新疆的时区要比内地晚2个小时，晚上9点太阳才落山。

晚10点依旧是天色微亮，不用着急早睡。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卡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浓郁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有琳琅满目的干果、瓜果、手工饰木，还有民族服饰，随处都是拍照打卡点。傍晚呢，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新疆的特色美食，美美的吃上一顿大盘鸡呀、红柳烤肉啊、手抓饭啊、烤包子啊，还有新疆当地的特色奶茶。如果人多的话，当然还可以搞一只烤全羊，咱们来开启地道的新疆味蕾体验。夜晚逛市区夜景，适应干燥气候，早睡休整，为后续的行程发力。第二天呢，咱们可以选择乌鲁木齐到天山天池雪山湖泊一日游，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是全天主打自然风光了，打卡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个天山天池呢，距离市区的车程大概就是 1.5 小时左右，全程的路况比较平稳，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包车或者是租车的方式来到这里。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俯瞰天池的全景了，背靠皑皑雪山，碧水蓝天，四周林海环绕，春意盎然，秋日层林尽染，冬日冰雪纯净。同时呢，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咱们的博格达雪峰啊，漫步湖边的栈道，打卡西王母庙、定海神针等经典景点。全天的游玩节奏比较舒缓，傍晚呢，我们在 1.5 小时返回乌鲁木齐市区住宿啊，再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第二天的行程呢，就这样结束了。第三天，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全天奔赴东疆的丝路风情。车程稍微要长一点了，会全程大概 2.5 小时左右的一个坐车时间。吐鲁番很出名，是新疆海拔最低、温度最高的城市，也是丝路文化的核心聚集地。上午咱们一定去打卡一下《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燥热壮阔，亲眼见证课本里的西域奇观。下午游览坎儿井，感受古代西域人民的智慧，了解一下地下千里引水工程的一个神奇。随后咱们打卡葡萄沟，万亩葡萄长廊郁郁葱葱，瓜果飘香，沉浸式体验吐鲁番的瓜果之乡风情。傍晚咱们就可以品尝一下吐鲁番的特色瓜果美食，然后晚上呢，咱们就不回去啦，咱们就住宿在吐鲁番。时间来到了第四天，咱们从吐鲁番出发，前往库木塔格沙漠和善晒。从吐鲁番出发，前往善晒库木塔格沙漠，这是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也是国内最完美的城市沙漠。黄沙漫漫，沙丘连绵，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风光震撼人心。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沙漠的越野车、滑沙、骆驼、沙漠拍照。傍晚等待沙漠日落，金色余晖铺满整片沙海，氛围感绝美。夜晚呢，则可以欣赏沙漠星空，干净澄澈，繁星漫天。那么到了晚上呢，咱们就在善善县城入住啊，来休整一下。时间来到了第五天呢，咱们则可以从善善返回北疆方向了，欣赏沿途的戈壁公路风光，抵达奎屯休整。奎屯呢，是北疆的交通枢纽，物价亲民，食宿方便，为后续北疆风光行程蓄力，全天车程轻松，主打一个休整啊，调整状态。来到的第六天，咱们则可以从奎屯前往赛里木湖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天来奔赴新疆网红顶流景点赛里木湖，车程四小时左右。赛里木湖湖水湛蓝纯净，背靠雪山，黄湖草原辽阔，四季皆景，春夏野花遍地，湖水澄澈，秋日湖水湛蓝，氛围感静谧。景区门票24小时内都是有效的，可以多次的进出，可以景区过夜。咱们推荐去赛里木湖一定要进行一次环湖自驾游玩，打卡果子沟大桥远景、湖边栈道，还有网红打卡点，吹风赏景，治愈所有的疲惫。晚宿赛里木湖周边民宿或清水河镇来进行一个调休。
来到了最后一天呢，我们从清水河到伊宁，最后乌鲁木齐来飞重庆返程。

上午在漫步伊宁小城里面，感受伊犁河谷的温柔风光，打卡伊犁河畔民俗街区，体验北疆小城的烟火。下午呢，咱们就赶紧回到乌鲁木齐，根据航班的时间搭乘飞机返回重庆，圆满结束这一次的新疆精华之旅。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如果咱们是第一次自驾的朋友，该如何选择从重庆到新疆的自驾路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重庆人到新疆，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朋友如何来规划自己的整个行程路线。在上一板块呢，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乘坐飞机一个7到12天的行程规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热爱自由、偏爱自驾、喜欢随走随停、想深度穿越新疆的朋友，怎么来规划自己的一个难忘的终极路程。有人说呀，新疆的风景一半在景区，一半在路上。新疆拥有最壮阔的公路风光，独库公路、伊昭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京新高速，每一条公路都是景观大道，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只有自驾才能真正读懂新疆的辽阔与浪漫。咱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咱们的核心自驾路线。重庆到新疆呢，全程的单程大概是2800公里，自驾的纯行驶的时长啊会达到32小时左右，特别长的一个时间。咱们常规的出行节奏呢，我们可以分4天的来进入新疆，每天行驶6至8小时，边走边玩，一定不要疲劳驾驶。进疆沿途咱们可以顺路打卡西北网红景点，把重庆到新疆的千里路途变成一场西北全域的环线旅行。比如说咱们清晨从江津出发，一路向北穿越川北山川，傍晚可能就会抵达兰州了。晚上呢，咱们第一天就可以打卡一下兰州的夜市，吃吃牛肉面，逛逛黄河边，休整住宿一晚。第二天咱们从兰州出发呢，可以抵达张掖啊，到达以后呢，咱们可以打卡一下张掖的七彩丹霞，看落日余晖洒满七彩山峦，色彩斑斓，壮阔震撼，夜宿张掖。来到了第三天，咱们张掖出发，大概全程一个40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哎，我们可以来到敦煌，沿途呢还可以欣赏到河西走廊的戈壁风光。下午抵达敦煌，打卡鸣沙山月牙泉，看沙漠日落，星空夜景，感受大漠敦煌的千年浪漫。第四天呢，咱们终于可以从敦煌出发，抵达吐鲁番了，全程580公里左右。一路向西，咱们在第四天正式进入新疆境内，沿途的戈壁、荒漠、风车、雅丹地貌啊，是接连的出现在您的眼前，风光逐渐西域化。傍晚抵达吐鲁番，正式开启咱们新疆全境的自驾环线。那么这个时候呢，朋友们就会纠结了，来到了新疆境内，咱们怎么来规划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份新疆境内18天的一个全域自驾的终极环线。这个是重庆自驾新疆最经典、最完整、不绕路、无冗余的黄金环线，18天时间解锁新疆所有的顶级风光，随走随停，自由随性。时间来到了我们出行的第5天到第6天，咱们可以进行一个吐鲁番加鄯善的深度游玩，自驾穿梭在东江戈壁之间，打卡刚才说到的火焰山、卡尔井、葡萄沟，还有库姆塔格沙漠，自驾穿行城市与沙漠之间，感受一半城市烟火，一半大漠荒芜的极致反差。第7天呢，咱们从鄯善到乌鲁木齐进行一个休整补给，因为很多朋友啊，尤其是经常出去玩都知道，这个7天的时间呢、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点啊，很多的景色也看了啊， 游玩的时候呢，可能身心也来到了一个疲劳期，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还没回来的话啊，一定要进行一个休整。咱们就从鄯善到乌鲁木齐啊，进行一个车辆的检查呀，物资的补给呀，然后咱们在宾馆美美的睡上一觉啊，哪怕在宾馆点个外卖也行啊，好好的休整一天。第八天呢，咱们再从乌鲁木齐前往天山天池自驾一日游，市区自驾直达景区游玩瑶池仙境，傍晚呢再返回市区就可以了，也不要整得太累。第九天呢，咱们就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了，前往奎屯和乌尔河摩鬼城，全程高速路况也是极佳的，自驾穿行戈壁公路，打卡乌尔河世界鬼城啊，雅丹地貌千姿百态，落日时分光影绝美，治愈又震撼。第十天和第十二天的时间呢，咱们就可以从奎屯出发，前往独库北段和可可托海以及喀纳斯河和睦。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自驾行程进入到新疆最精华的山野路段了，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看雪山、峡谷、溪流、森林，这里的景色啊，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只有您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仙境。来到和睦，我们可以住木屋，看晨雾炊烟，漫天星空，感受中国最美村落的静谧温柔。咱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好好休整一下。这个时候的自驾优势在这里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小众的弯道、路边的溪流、野生的草原、无名的湖泊，我们一定要自驾才能随时的停车打卡拍照，解锁景区之外的独家的自然美景的风光。那么来到第十三天呢，我们可以从和睦出发，来到布尔津和五彩滩打卡。清晨看和睦的晨雾，午后呢返程布尔津，傍晚打卡五彩滩、碧水丹霞、雅丹河滩，落日余晖融为一体，是北疆绝美的落日打卡地点，一定要去。那么来到了第十四天和第十五天呢，我们从布尔津出发，去到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全程最美的啊公路自驾，一路都是草原、雪山、风车相伴。全天环湖自驾赛里木湖，自由停靠每一个观景点，近距离拥抱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打卡壮观的果子沟大桥、雪山花海、桥梁、峡谷铜矿，风光无敌呀。第十六天和十七天呢，咱们从伊宁出发，前往纳拉提和巴音布鲁克啊，自驾穿越伊犁草原的核心区域，驰骋空中草原、河谷草原、牛羊遍野，绿草如茵，随手都是治愈系的风景，打卡巴音布鲁克九曲十八弯，等待传说中的九个太阳日落，震撼至极。第十八天来到了最后的一天，咱们从巴音布鲁克啊出发，返回乌鲁木齐进行休整返程啊，穿越独库公路南段，感受草原戈壁风光，全程体验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库奇迹。傍晚时分呢，我们差不多就回到乌鲁木齐的市区了，也就完成了这一趟的新疆自驾之旅。新疆的美值得每一种奔赴，它有江南没有的辽阔，有北方没有的细腻，有城市没有的纯粹。雪山静默，湖泊澄澈，草原无垠，大漠苍茫，星河璀璨，烟火温柔，春夏秋冬，四时皆景，百看不厌。生活总在奔波，日子总有琐碎，如果您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不妨收拾行囊，从重庆出发，奔赴一场西域之旅。选一处喜欢的地方，选一种生活的方式，去看山河辽阔，去遇人间值得，让新疆的风吹散所有的疲惫与焦虑。山河不负远方，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本期重庆出发新疆的游玩攻略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结束了，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份详细的攻略可以帮助到每一个向往新疆的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季的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3: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2: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医院、工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3: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2: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3: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你随心动，相伴前行。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小冉又回归到我们的直播室了哈。哎，经历了上周一周的这个休假呢，哎，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有继续的有两位主持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啊，可以说呢，不管您是重庆人、江津人啊、北京人、上海人哈，这个话题和我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网友也在说，哎，橙子，你的这个987在路上能不能说一些跟咱们江津人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哎，今天这个话题还真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哈。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细心的网友们会发现，这个新的政策呢有两个点是引起了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关注，其中一个点就是在今年以后，药品目录就是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药品目录。它会每年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比方说把一些更多的肿瘤药物啊、慢性病药物啊、罕见病药物啊、儿童用药等一些创新药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当中，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哈。以前您自费要去买的这个药，虽然说效果好，但是费用比较高。但是现在呢，逐年的国家会把一些就是少见的一种一些药物啊纳入到医保的目录当中，减轻我们患者的负担。还有一个。

0: 计划呢，就是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的全国统一。为什么会推动这个全国统一呢？因为在各个省各个市进入到医保，比方说重庆医保目录，它是有一些病可以进来，可以不报销，但是在上海、在北京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个省市的进入当地医保目录的这个名单是不一样的。那从今往后呢，国家医保局要把全国所有省市进入到医保目录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给统一啊。
1: 对，
0: 在咱们重庆能报销的医保的药物，你走到北京、上海也是能报销的；你在北京、上海能报销的一些药物，在咱们重庆看病啊，也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这个目录的统一呢，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啊。对我们的这个参与医保的这些医院来讲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吧哈。那确实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国家医保呢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整，当然了，也不只是针对我们的患者的利益做一些调整，针对医保的资金哈，有继续的一些存余，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患者一些救命钱，他也在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国家医保局出台的这个政策，对于医保基金来讲，对于我们的药企来讲，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对于我们的医院来讲，究竟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宁融媒，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以后，进入直播间，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确实也是哈，任何一个政策呢，就像硬币的两面哈，
1: 对，
0: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国家医保局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细细的来看看。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药企来讲哈，是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机遇和挑战。那小冉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1: 对，不是说要更新这个目录嘛，就是要更新更多的创新药。就我觉得对一些创新的药企企业哈，就他如果进入到这个医保目录，他也就意味着能够拿到全国公立医院还有一些定点药店的入场券了嘛。
0: 嗯，
1: 就以前你一个药卖的贵，可能只有几万的患者用得起，你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消费群体，这个市场它只有那么大。但是你进入到医保以后，这个患者的自付比例它会大幅的下降嘛，然后它的用药人数就可能会从几万上涨到几十万上百万，这也就是所谓的用价换量嘛，给你低，让你低价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个药，进入到这个盘里去吧。
0: 说了那么多，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吧。一说这个比方呢，你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哈。比方说有一款抗癌症的这个药物，原来是全部自费，一盒10000块钱。
1: 对，
0: 一年下来的话，咱们患者他可能要花上12万。那全国主要是只有20000人能吃得起，因为太贵了这个药。一年就是12万。那药企一年的收入是24个亿。现在呢，药企呢也想把这个药进入到医保的目录当中，所以呢由我们的医保代表进行一个谈判，价格呢砍到了一盒3000块，患者自付的部分只有几百块，用药的这个人数一下子就从20000块钱增加到了50万人啊，因为费用减轻嘛，大家都能吃得起。
1: 对，
0: 药企的年收入反而会变成3000块乘以12盒，一个患者是36000，50万人就是180个亿。相比起以前的这个24个亿，从数字这个概念来说，确实要划算得多。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数字，什么一盒药10000，一盒药降到3000，这是一个假设的，但是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哈。单价确实给下降了，但是销量给上去了，对于我们药企来说，利润会更多一点哈，它的销售额不会降，反而会慢慢的升上去。
1: 哎，那感觉这种以价换量的这种措施哈，感觉是对药企来说是稳赚不赔的，应该是大家都争破头的，
0: 都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儿，是吧？
1: 医保，对啊，但为什么还有一些药企它 不愿意降价来进医保拿这个入场券呢？
0: 嗯，这个呢就要归结到药企自身对于利润的这个考量了哈。
1: 哦、
0: 比方说这个药物哈、抗癌药，比如说抗肺炎的药，咱们上海的药企在生产，成都的也在生产，重庆的也在生产，大家呢这个疗效都差不多，但是价格呢还是有一些不同。既然是这样呢，医保说哎呦反正你这个十几家药企生产这个抗肺癌的这个药物都差不多，那我就正好降价吧。所以把价格压到了接近成本线，甚至比成本线还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进到医保，但是你本身你这个药比方说一盒就是10000块钱，成本价就是10000块钱哈，但是药企那个医保给你降到了8000，你说我越卖得多越亏得多，我宁愿不进入医保，哎，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呢，进入医保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药企他不愿意进入到医保，因为医保砍到的这个费用，砍下来这个费用不能够，就是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没得赚。你卖的越多我不愿意卖的越多卖的越多我亏的越多，因为我根本就没得赚，我还不如说就在针对那种吃得起药的这种少数量的这些人群啊，稍微有点经济条件的这种，我一个月我一年也就赚个几十个亿就行了。你进入到医保说从账面上的数字来说赚180个亿，其实你看到是赚了，其实我是亏了，因为我卖一颗药就亏一颗，所以他宁愿不进入到医保。
1: 哦，所以说也不是所有的药企都能够享受到量的这种红利嘛。那我觉得你这个药企能够进入到这个医保想要真正的受益哈，我觉得真的得是有真正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嘛。就比如说全球首创的那些新靶点啊，新机制，或者说你是在这一批虽然说是同样的治疗方向，但是你是在同类最优的，你治疗的数据明显优于其他的现有疗法的，那这种药品它就算是降价了，但还是会有比较高的利润空间嘛，因为它足够稀缺，对吧？
0: 那说明这个
1: 医保局也是愿意给它相对好的价格。那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这个药企得够大，它得控制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嘛，就所以它的价格就算再低，它也能够靠它的规模效应去赚钱吧。
0: 关键是你的这个药是不是一个拳头产品，是不是一个明星产品。你想抗肺癌的药，成都在生产，上海在生产，重庆也在生产，大家疗效都差不多，你的这个价格呢好像比别人还贵，你说对于医保来说他宁愿采购哪家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想想都能够明白哈。但是你的这个药比方说针对这个什么子宫癌，大家都没有类似的一些药物，或者效果不好，但是你的这个创新药效果好，医保也愿意去进行一个采购。但是前提呢就是就要谈啊，如果说这个价格打得太厉害了，药企他卖一盒亏一盒他也不愿意，所以这就是牵涉到了咱们和医保局的一个平衡。哎，降价呢砍价呀，这个谈判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药企和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谈判，来看看双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一些协调。医保呢倒是希望呢这个价格降下来，患者也希望价格降下来，但是对于咱们药企来说，哎呦不行，你把价格给我砍得太厉害了，我基本上没得赚了，那我宁愿不进入你的医保，我卖给那些少数的富豪，人家也能吃得起。所以这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多方需要平衡利益的一个层面。
1: 哦，那我看这个医保我们一直在聊创新药哈，那确实感觉这近几年的这个创新药，就中国的创新药发展也还是挺快的，对吧？就2020年的中国创新药的获批量数量它还不到20个，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50个了，这翻了就不止一倍嘛。我觉得这背后也是政策在推动，然后资本也在不断的去加入嘛，但快速发展也确实是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很多企业它都扎堆进同一个药同一个靶点，就 PD1 嘛，它是研究一些对于免疫细胞还有能够相当于是治疗癌症的一个药，但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进入到市场。然后国内就一度有几十家的公司药企在对这个 PD1 做研发嘛，最后批下来是七八家才能够研发，能够它的竞争是很惨烈的。就医保谈判的时候，这些同质化的产品嘛，它会被大幅的压价，有的价格压到80%以上了以后呢，进入药企进入医保确实是生死的考验。发现这个行业真的还挺内卷的，
0: 挺卷的哈。那确实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说有的药物啊卖那么贵哈、啊？我们觉得哎呦，这个药哪有那么贵啊？你知道吗？就是一盒药，它从立项，比方说生产这个治疗肺癌的这个药。我要这个公司，我要生产这款药，我从立项到它真正的投入市场，你知道要需要花多长时间？
1: 一年？
0: 10到15年。
1: 哇！
0: 所以一款药要推向市场，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会从这个立项开始，让很多的专家科学家在研制这个药，经过相关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头数据是觉得比较靠谱了，再会抓一些小白鼠再来做实验。做了实验以后还不够，他可能还会找一些咱们的志愿者，或者是愿意去尝试实验的这些患者。比方说你本身有这个肺癌，我现在呢公司呢也会招聘你，邀请你来做这个药物的实验，看看有没有效果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咱们就接受这个实验。那接受这个实验的话，那也需要过程啊。比方说我是张三是李肺癌患者，他接受这个药企的这款药，他可能会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会吃上那么几年的时间，这又得是一个时间成本吧。吃了一段时间发现哎有效果然后张三是这样，李四是这样比方说这一批我们有50个患者来参与这样的一些实验，那么可能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啊一些毒副作用的一些反应呢，好，药企呢也会说哦，原来这个药哈，我们在实验室得出的数据是一个理想的数据，在应用到活人的身上哈，它是这么一个效果。好，下一批我们呢在这个药物上再会做一些改良，我们可能会招聘第二批、第三批的一些志愿者，不断的进行改良，以至于这个效果

0: 的盖章啊，这些还是后话。嗯、我们就说，针对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呀，我们参与的一些实验的一些患者来说，这是一批、两批、三批、很多批的这样的不断的改良、不断的完善，最后推向市场，大概就是10到15年的时间。他前期要投入那么多的研发资金，而且有那么长的时间成本，为什么说有的药物它会那么贵啊？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这是我们中国或者是在全世界第一款研制出来的这个研发药，它前期的投入就是那么多，但是呢这个药物如果说好但是很贵，很多人吃不起，那么药企在最开始可能会赚一些钱，非常的可观，把他的这个本儿回了本儿以后，很多药企说你这个专利已经过期了，比如说3-5年什么的，你这个专利能不能拿给我用哈、我来生产，比方说上海的这款药物，专利期已经过了，拿到重庆生产，拿到成都去生产。那既然你的专利费已经是过了以后呢，我们作为重庆的，成都的，那就不需要那么长的研发费用了。人家把这个发明的专利转嫁给了，转交给了其他的药企，药企不用经过那么长时间研发，也不用经过前期大量的投入，我们会吃到便宜的产品、便宜的药品，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还挺麻烦的，而且时间成本也那么久、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在感叹啊，药卖那么贵，这些黑心商家就是因为前期投入太贵了。为什么说哎，药企又给打下来，你看你以前买10000块钱一盒的，你看现在买3000块钱一盒，你看你这个暴利多厉害。人家是过了这个专利期了，然后把这个专利已经是那个什么卖给了其他的一些厂家，其他的厂家不用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再来研发，时间也节省了，所以说他的钱节省了，所以说转嫁给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药的费用价钱就少了很多，是不？当然前期人家第一个研发这个药的，他绝对是卖的比较贵，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对，一方面它有稀缺，一方面那么高的时间成本，那这些企业哈，确实有一些企业选择面向了海外，去那些东南亚呀、中东啊、南美的市场嘛，就避开国内的内卷，还有一些企业它就会往那种更细分的适应症去发展，比如说在儿童肿瘤还有一些罕见病这些领域的竞争它就相对要小一点，然后医保局它的价格也比较好谈一点，也愿意给你一个好的价格，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医保政策实际上也是在对引导企业做这种差异化的创新吧。
0: 对，你说这个治疗肺癌的药物，你在生产，我在生产，他在生产，咱们都去打价格战，其实大家都没得赚，
1: 对，
0: 是吧？中国人就喜欢打价格战，都喜欢内卷，没有想到说你已经生产这款药成人的，咱们就去生产针对儿童的吧。
1: 对，
0: 你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还可以有这个更多的价格空间。所以为什么说咱们医保局也鼓励大家，就是叫什么呢？去打一些差异化，不要大家都去生产同一款药，其实你的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窄的。但是既然我们都说了，前期的研发费用那么多，企业说我懒得去研发，我就将就别人的发明专利，我就继续生产，结果导致呢市面上咱们医保局可供选择的药物那么多，所以你的这个价格如果说给高了，你进不去医保目录，你给低了，其实你自己也赚不了多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创新药，创新药还是鼓励，当然这个只是针对大企业，你那些中小的药企你是没有多少的研发成本，你是没有多少的研发资金的，也只能是根据这个那个什么人家的发明专利来生产既有的一些药物，所以你根本没有溢价的空间，医保说什么卖多少你也只能卖多少。
1: 那相当于这些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嘛，它也是被医保的谈判确实是带来了这个价格的压力嘛，
0: 压制
1: 是这样。
0: 就是说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年前网友们不知道看过那个药神没有哈、徐峥扮演的那个药贩子，最开始的话他也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啊，他是觉得这个药物就是某一款 就是罕见病药物卖得很贵，他在印度去买那种仿制药，很多的一些药企都喜欢到印度去买这个仿制药，因为是比方说美国呀欧洲这些药企，他有这个创新药，他把这个

0: 发明专利卖到了印度啊，所以印度呢为什么说在那儿买成分也差不多，疗效也挺好的，但是价格便宜很多，就是因为他已经节省了大量的前期研发费用，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印度去买。结果当时呢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但是咱们老百姓又吃不起又需要，所以这部电影播映以后呢后劲儿很大，所以国家也意识到了哈，也解决老百姓吃药难吃药贵的问题，把很多的一些药物特别是罕见病的药物依次的进入到了医保目录，但是前提呢是药企有利润才愿意进去，否则呢人家没利润也不愿意进到这个医保目录，你患者要想吃便宜药也是实现不了的事儿。
1: 嗯，对，我们看到这些那么多以前进口药又那么贵，而且现在我们的国产药慢慢的创新药慢慢的在发展在起来了嘛，我发现他们在国际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也是想让大家放心，说不要一味的觉得进口药一定就很好很好，我们国产创新药其实也已经发展起来了，就像那个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嘛，他就是在美国头对头的是打败了伊布替尼的，成为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第一选择了。然后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伦赛，他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然后它是客观的能够缓解它的这个客观的缓解率嘛是超过了98%的，在美国上市以后就是供不应求了。这些例子它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产的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已经是具备了国际的竞争力了。
0: 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些罕见病呢一些癌症药物哈进口的要好，也不能说一竿子打死。那在过去20年前我们国家对于生物制药这一块呢确实跟欧美发达国家来比差距是蛮大的，但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的差距在不断的一些缩小，我们自己国产的某一些药物它的效果不输于进口药，而且咱们中国产品走向市场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价格便宜，针对国外的一些消费者来说同样的疗效，你说你买中国的还是买本国的呢，因为本国的反而很更贵一些哈，即或是加了一些关税咱们中国的药品还是便宜啊，所以目前来看中国的一些创新药它也在逐渐的缩小和国外的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在研发方面的一些差距，但是在紧跟目前来说呢还不能说是第一梯队，只能说缩小差距。我们也期待着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生物技术啊科学技术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赶上这个差距，能够和国外的发达国家呢站在这个同一个叫什么呢一个领奖台上吧哈，缩小这个差距，说不定呢能够像我们的这个屠呦呦哈，就是诺贝尔奖医学奖的这个获得者，他发现的这个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就获得了诺贝尔这个医学奖。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咱们的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但是呢这个东西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背后是屠呦呦几十年来的研发，几十年来的一些应用啊，它也不是说突然就冒出来了，背后付出了艰辛的研发和努力的。但是拭目以待吧，我们国家在这块哈也是逐渐的在缩小差距，就跟咱们新能源车一样哈，以前呢咱们说起这个燃油车没办法超越，已经是进步我们几十年了，但是我们想着是这个弯道超车，新能源车如今在国际上还是非常具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期待着这种国产的创新药会更多，更多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这个价格呢也就更实惠。
1: 对，那在这个医保那么大环境下的这么一个政策方面嘛，他们那些进口药企现在肯定也比较纠结吧，一方面我们中国确实是全球第二大的这个医药市场，它这个老龄化加剧，然后它的药的需求量很大，谁也不想放弃，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我们医保谈判砍价它 能力太狠了、
0: 嗯、
1: 如果接受这个中国价格，那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定价系统嘛，也就导致其他市场也要求来降价、
0: 嗯、
1: 要求来内卷。
0: 我就想到那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哈，咱们中国同样是和印度是14亿人口，中国对世界杯的这转播权明显这个价格比印度便宜很多，甚至比韩国还要便宜哈、
1: 嗯、
0: 中国这个价格出来以后呢，也是在进行监

0: 股的谈判价格出来以后，印度不满意，韩国也不满意，这一回事儿哈。中国虽然说人口基数比较大，溢价的空间更狠，但是你这款药物，那在国际上，比方说美国这家公司啊，进入到你这个中国的医保目录这款药，在中国呢，14亿人享用的话，那么确实你价格可以低很多。那对于印度、对于韩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你太过分了，不行，你把中国这个价格也必须给到我们。对于美国的药企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1: 对。所以说这些药企确实是面临了不少的这种机遇，也同时伴随着它的挑战了嘛。但归根究底来说，还是它这个产品，它的药品竞争力到底强不强，以及它到底是要在国内市场继续求存，还是去海外市场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的选择吧。
0: 这就是企业你自己的一个发展规划了。你如果说长期的想做大中国的市场，可能就要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啊，着眼于长期。那有的说我卖一盒亏一盒，我何必呢？我还不如说到国外上去卖。印度啊，当然印度也有这个纺织品市场，我到其他国家去卖，我还有的赚。我针对富豪群体，我还有的赚，人家也有这个也吃得起啊。这就是看我们的医保和我们的药企怎么进行谈判。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对于药企来说呢，和我们医保局进行这样艰苦的谈判，双方进行一些利益的一些博弈。那么对于我们的医院来说，有的患者说，哎呦，医院的药那么贵，是不是医院赚了很多钱呢？你医院少赚一点可不可以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医院的药店，很多药物，有些药物都买不到，医生让我们在外头去买。哎，为什么这个药你不卖呢？你难道就是不想做生意吗？各方面的一些质疑都来了。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一下，在目前的这个医保政策之下哈，医院对于新医保政策将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在控费压力之下怎么来平衡用药和考核。好，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就回来。
2: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

0: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新的医保政策出台以后，对于医院、对于药企、对于患者和医保基金来说，各方会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分享探讨了是对于药企来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医院哈，这个进药的这个单位，对于医院来说呢，它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哈，患者巴不得卖的药物是越低越好，在医院来讲哈，它可能会进行适当的一些加价，但是目前来讲，以前我们觉得比较贵的一些药物，现在呢，随着这个相关医保政策的一些实施，医院的药其实是很便宜了。大家如果说您是这个慢性病患者，以前吃那个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再跟今天比起来的话，你是深深的感觉医院的药是逐渐的在便宜了。但是呢，这个尴尬的事实就是什么呢？医院如果说这个药物它没得什么赚，它宁愿不会进这个药的啊。所以你在药店，医院的药店，你让医生给你开什么药，医生说不好意思，这个药麻烦你还是到外头药店去买，我们医院没有啊。当然凭着医生的处方，你在外头买这个药还是可以用医保基金来进行一个结算，但是多少是觉得哎呦这个药没有，那个药没有，好像还需要我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哈，目前来讲呢，确实对于医院来说呢，刚才说了不是慈善机构，人家也是需要吃饭的，也是需要适当的利润的。你想医院每年进那么多的设备啊，一台 CT 就是几千万了啊，还有那么庞大的一些医护人员还有后勤人员，他们的这些耗材呀，他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成本支出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你期待医院进一些便宜的药物，现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呢，卖药是不赚钱的，但是这个卖药不赚钱，药房得需要有人吧，药房
1: 对
0: 这个开药的人拿药的人得有工资去给他去进行支付吧，什么仓储啊，咱们这个进这些药物是需要仓储成本的，所以对医院来说呢，确实也会面临这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实。有些药物的话真的是不是医院不愿意进，而是因为他进了以后确实没得赚，这个也亏那个也亏，所以医院来说哎呦你这个医保政策是搞得我是没钱赚了哈，我是不太愿意的哈。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哈，患者来说医院的药越便宜越好，但是对于药企来说你再便宜我也有赚呢，对医院来说你便宜了没得赚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呢？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协调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我发现在这种DRG 和 DIP 这种新的付费模式之下哈，它现在是一个病种它打包来付费，比如说你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嘛，你这个医保它就只给到8000块的额度，你医院花多了你就自己承担，花少了才能有的赚嘛。我觉得这也是倒逼医院去不让医院去开一些没有用的没有必要的检查，还有没有必要吃一些没有必要的药嘛。那如果这些用了这种高价的创新药，它超出了医保它支付的8000块额度的标准，那医院它就有可能会亏损，所以说这个医院就会通过它的内部管控、它的处方审核等方式来限制某些高价药的使用嘛。但这也确实是导致患者在医院开不到药得去药店买了。
0: 别说是什么创新药，我们就举个简单的比方，以前小冉我跟你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同样是一个肺炎，20岁的小伙子得肺炎跟80岁的老年人得肺炎，你觉得他们用药的成本会是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但是医保只给你打包肺炎8000块钱，如果是住院的话就8000块钱。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可能8000块钱就够了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8000块钱能够吗？他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什么基础性疾病，他可能那个还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那患者要开，你说你给不给开？当然这两个药是特病哈，我说的是另外的其他的药物，其他的一些疾病。老人呢，说不定还有一些慢阻肺呀，除了肺

0: 年以外还有班组费呀、啊。年轻人可能就不存在嘛，所以年龄不一样，虽然得一些病，但是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你作为医生，你给不给医吧？你就说给不给医。好，但是医保只给你8000块钱，那么对于医这个老人来说，医院得亏呀、啊，啊，会导致医生一看到老人，哎呦，这么老了。那我算算账啊，你这个算下来我要亏啊啊！到上级医院去吧，到其他的医院去吧。医生可能就会采用这种推诿的方式，不是他不近人情，而是说医保只给那8000块钱，你这个患者如果说产生了10000块钱的费用，这2000块钱分摊到科室，分摊到每个医生，他医一个病人，他自己的这个绩效会少一些，奖金会少发一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你觉得他会接诊这个患者吗？但是我们都说医者仁心，但是目前这个政策就是这样，他只给你这个病8000块钱，那多的钱怎么办？医院他自己承受了吗？今天接待一个病人啊，承受了2000块钱的损失，那多接待一些病人，那不是他亏得越凶吗？所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挑战的问题呢？
1: 我发现他们医院它其实有一个叫双通道机制嘛，它就是把这个处方流传出去，让患者到他定点的药店拿药并且去报销，这样就能够满足患者用药的需求，同时又能减轻他们医院的压力吧。
0: 嗯，对，有些药物确实医生说我这个月我只能开这些药，比如说开50000块钱，那你多出来的这些钱我开不了，哎，医保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开药的额度，那你就到外头去买，你也用你的医保卡，其实可以享受这个医保的政策，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哈。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些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0岁的老人得了肺炎，同时也有慢阻肺，咱们能不能申请一些特殊的通道？能不能在8000块钱的基础上再给他增加一点预算？哎，让我们医院就是不至于亏。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呢也能够享受医院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些服务，不然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些老人说推吧，推，别去接，不要去接他哈，到其他医院去。好，所以对于医保基金来说，能不能也实行这样的一个通道？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们这样申请了额外2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些医保的额度呢，也是耐得住检查的，经得住检查的，不是说我们医院为了要挣钱多拉一些病人来看病什么的啊，就是这是一种考量，这是一种建议吧哈。这是我们对于医院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啊。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如果你有医生的处方，医生让你到外头去开，你还真是没办法，只得到外头药店去买，但是可以享受医保的相关待遇，因为他医院每个医生每个月是给他开药的额度，他不敢多开，哎，多开了以后呢，医院找他要来背书啊，他也要在医院领导面前背书的啊，这个是层层的进行考核，层层的进行一个打包，没办法。
1: 哦，那也相当于是我们医院也确实是这个处方的源头嘛，我们也确实需要保证我们医院这个医生他愿意开，他敢开，确实。
0: 好，我们接着再来说说咱们患者的话，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刚才说了，这个新的医保政策呢，会有每年会有一些药物，罕见病啊，儿童的一些药物啊，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目录当中，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些好事情哈，更多的一些好药可以报销了，但是呢也会产生一些我们的一些担心啊，比方说目前来讲哈，我们在上海儿童医院去看的一些病，在上海是可以报销这个病的药，但是在重庆，我们比方说药吃完了，我们又在重庆来继续看病，说上次我在上海某个医生就给我开这个病，开这个药，这个药目前来讲吃完了，我在重庆需要医生另外给我开，重庆的这个医生说不好意思，这个药啊没有进入到我们重庆的目录啊，哎呦，这个患者说啊，那咋办呢？啊，那这个药因为还蛮贵的哈，即便是进入到医保，自己还要掏钱付一部分，那现在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医保了，其实对患者来说又增加了一笔负担。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医保目录能够全国统一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更多的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吧。
1: 对，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药上能够有更小的负担，确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但是如果患者非要用一些这个医保报销目录以外的那种进口的药的话，那可能就得完全的自费了吧，因为医保不报啊。
1: 嗯，对，比方说某一种治白血病的药哈，它在我们医保目录当中也有，价格也便宜，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目录以外的这个药呢，医保不给报，但是效果好，但是价格就更贵。你说对于患者来说，他宁愿选择哪个呢？这种又是新的一种挑战了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吧，首先还是要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如果医生说目录里头有等效的国产药或者仿制药，效果也不差，那我们就优先选择这种药，省钱又治病。但确实，目录以外的这个药物呢，效果比较好。我们看看，您所在的当地有没有惠民保，或者有企业的慈善赠药项目，或者说您给孩子买了一些商业保险，他也会报一些医保目录以外的一些药品吃药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要注意这些条款。这个确实也是说，不是所有的进入到医保目录的药都能够治百病的，有一些医保目录以内的是没有办法治有一些疾病，还是需要我们自费到外头去买。
0: 嗯，我觉得他们这些医保的政策既然有那么多的更新，那也确实是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嘛。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哈，他的信息跟我们年轻人是不对称的，他们很难去关注到，很难有渠道去关注到这些新的规定，哪些药进了医保，哪些没有进，或者说这个双通道到底是怎么去操作，它的报销流程又是怎么走的。那老人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去药店取药哈，到了药店，这个店员说不能直接报，你得要先自费再回这个医保局报销，这老人根本就不会操作呀。
1: 算了算了，我不吃了。但是你不吃呢，你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哈。所以针对老人在这件事上有点模糊搞不清楚，我们晚辈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多的关心老人。这个药不是说不给报，是需要咱们先垫资，那么就先垫着吧。相关的一些手续可能需要我们的晚辈来帮助老人来办理啊，就是方便老人能够吃到这个合适的一些药品，对他的药病情的控制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刚才小冉也说了，对于我们像基层啊、农村啊，很多的人不知道哪些药是进入到医保目录，那我们就可以去多多的了解像现在的国家医保局的这个网站，也有相关的一些进入医保的一些目录的一些药品，大家可以去了解。还有呢，医院来讲啊，多多的去宣传。当然，作为我们媒体，也是应该多多的宣传，让老百姓能够知晓，哪些药物是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啊。对于我们老人吃药来说是，更多的一些帮助。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哈，要我们自己也去了解我们地区的医保政策，特别是这些双通道啊、大病的保险等等，这些是实实在在能给我们省到钱的嘛。
1: 对，有些老人他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他在医院吃了好几年的药物，他都不知道两病是可以报销的。哪两病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你吃了三年就可以凭借你在医院的就诊的一些就是依据咱们的这个门诊的挂号单呢，就是开药的这些单子，你可以拿去报销的。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就是两病是可以报销，你可以多多的去问一下医院。
0: 对
1: 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你得吃上三年，你得吃上三年，就证明你是慢性病。你吃个一两个月能说明是慢性病吗？是吧？啊，所以这些呢，可能患者不清楚，还在自己掏钱，就觉得哎呦，这个每个月吃药，我退休工资又不多，好贵好贵哈。看病的时候呢，主动跟医生沟通，问清楚开什么药，在不在医保目录之内啊？报销比例是多少？有没有等效的一些平替的药物可以去替代？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有一些药物虽然说在医保目录之外，但是呢它效果比较好，比较贵，您如果说之前买了一些商业保险，它可以弥补在医保报销不了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吃药可以解决可以报销的一些问题啊。最后呢，就是很多人相信这个进口药，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说他得了一些病，觉得这个进口药好，又贵，哎呦，真的是

0: 很贵的。我看他吃这个药，也觉得他身上就是吃了这个药也有一些副作用哈。我们也不是说进口药就一味的好，也不说一味的不好，也不能说一味的追求最贵的就一定是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目前国产药物呢，它的研发也在缩小和一些国际上先进药企的一些差距，可以多问问多了解。好，我们最后呢再谈一谈医保基金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大家都巴不得患者说报销的越多越好，哎，但是对于医保基金来说，你报销多了啊，咱们这个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里的水呢，是大家的救命钱。大家都在以前过去哈，医保管理是比较不那么规范，有点混乱。大家都在有些人在骗保，有些那个什么医院也在骗保，所以导致这个钱呢有点少了。而且呢，目前老龄化也比较严重，为什么说那个保险公司你去买那个人寿保险，他年轻的时候你的保费低啊，到了40岁以后保费就高了呢？他自己就做过一个测算，40岁以后呢病痛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就是得了这个大病的几率是比较高，所以要求你交的这个保费每个月会多交一些。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哈，也是这样，老年人多了，花钱的人多了，花钱的机会多了，年轻人啊，出于过去执行几十年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别说是不生育不结婚，就是大家都生都结婚啥的，也没有办法弥补过去的这个老人这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啊。比方说老人一年是这样什么呢，2亿，但是新生儿还没那么多，反而人口在负增长的这个现实状况之下哈，所以医保资金是绝对用得越来越紧张。那为了解决大家又要看病报销啊，又不能够乱用，所以医保基金这块呢，它的承压也是蛮大的。那怎么来说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人老龄化多了，哎，看病吃药的人多了啊，交钱的人少了，所以对医保基金来说，他为什么说什么一个肺炎8000块哈，打个包你不能超过这个数额，因为他不控制的话，这个钱够不够，更不够用。那现在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政，医保的新政创新药更多的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创新药也比较贵呀，那医保它能承受得住吗？
1: 这也确实是他们现在在面临的那么一个艰难的平衡问题吧。确实一方面这个创新药它能够提高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它能够去减少这种长期住院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嘛，这种长远来看它是能够省钱的。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短期看事情嘛，因为它现在单价高，然后它的用量又那么大，它的支出肯定就是不断的一增加增加增加的，所以说医保局它就得精打细算起来，通过谈判砍价去压低它的价格，然后通过集采去压缩它的水分，然后最后再通过这个新的支付改革来控制它医疗资源的浪费嘛。
0: 所以医保这样操作是没办法哈，只能当那个恶人了哈。大家患者不高兴他，医保那个医院也不高兴他，哎呦你给我这个一个病打包那么多钱我不够用啊，我只能是越医越亏啊。对药企来说，你把我的这个单价砍那么多，我没得钱赚呢。这三方对于医保基金都是不高兴的，是不满意的啊。但是没办法，为了这个钱能够尽量多的留存在咱们的医保的池子里头，方便以后的人能够还有钱可以医病救人，那只能当这个恶人了啊！确实没办法啊。这个可能也是目前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带来一些挑战，还有一些人不守规矩，医院不守规矩，很多患者也不守规矩，大量的去把这个医保资金给浪费掉了哈。目前来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的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那统一全国范围统一这个目录，对资金管理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方说呢， 就是避免一些过度增补利益输送的一些问题，地方呢就不能够随意的增加项目了哈，寻找一些什么寻租的空间。但是呢，对于各地来说呢，地方的医保局也有压力。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比方说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吧，比方说在成都，我只是打个比方，成都医保局，他的钱就只有那么一些，你这个。有些创新药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本来钱就不够用，你还不断的新药、贵药进入到医保目录，那患者用了以后，那不是更少吗？啊，对于有钱的医保，当地的医保局来说，没得说的，尽管用哈。我们这个资金充足的呢，但是对于一些本来老龄化又比较多、年轻人缴费就比较少的地方来讲，像黑龙江这个地方的话，真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了。
1: 所以说这种它的所谓的统一嘛，也不是说一刀切，它确实是逐步过渡来的。我们国家也确实会保留一些它的地方的特色项目，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保障我们患者的权益，比如说这个医疗救助或者是慈善等等嘛。那我们发现这个医保部门也确实是应对着长期平衡的压力哈，要干的事儿很多，又要精准的去测算，去动态的调整，也要确保我们患者能够用得上好药，用得上有疗效的药，但是又不能过度的透支，同时还要去加强这个基金的监管，防止这种骗保啊，还有过度医疗这种事情的发生嘛。
0: 对，在前些年国家就提倡说我们自己买一些商业保险啊，不是在为商业保险站台，而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示。医保基金它只能说是一个管基本啊，你的有一些病那可能进不了医保的报销目录，那还只得依靠商业保险，那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花银子掏腰包来买一些保险来报销医保目录以外的这些病和这些吃药的一些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个钱非常的有限，交钱的人少，用钱的人多，那每个人都想吃饭，那只有把这个锅里头多掺点水啊，每个人也只能吃稀饭了。每个人都想吃饼，那这个面糊糊也多掺几瓢水，每个人吃的面糊糊稀一点哈、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真正的享受到很多的一些待遇的话，也只能是自己多花点银子买一些商业保险，报销目前医保不能够报销的一些药品和一些服务哈、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所决定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说到的新的医保政策，对于药企医药的这个这个管理基金来说，还有对于咱们的医院和患者这四方来说，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都是需要在利益和挑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相信我们每个人呢，就是遵纪守法吧，不要去骗保啊，医院也是啊，大家都获得公平的一些治疗，医保从被动支付转向主动的一个战略来购买。我们作为老百姓也只能是理解政策背后的一些逻辑，用好每一分医保的钱。有的人就想着我使劲儿用呗，使劲儿用呗，哎，你使劲儿用，大家都使劲儿用，等到你年老的时候，真的这个稀饭呢只会越来越稀哈，这个饼啊只能越来越稀，这个最终还是损害每个人的利益，你只得花钱到外头去买商业保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宣传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也能够理解各方利益，在目前的这个大病之下他们各方的利益诉求。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关注我们其他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2: 你好，您的快递。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5: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0: 来。
1: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刑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则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今年的白露交接时间是9月7号22点40分左右。白露标志着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是典型的由热转凉的节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也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意思是此时大雁南飞，燕子归去，鸟儿开始屯食过冬，动物比人更早感知到寒气将至。在白露季节穿衣有所讲究了，老话说白露身不露，意思是早晚凉意明显，不能再打赤膊了，出门最好加一件外套，尤其要注意腰腹肩颈保暖。饮食也要注意，秋季干燥，适合吃一些滋阴养肺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山药、白萝卜、莲藕，可以炖汤或者煮粥。在白露节气，民间也有喝白露茶、酿白露米酒、吃龙眼、吃番薯等习惯，当然各地的风俗也不太一样。今年白露交接在晚上，按民间说法属于晚上白露，大概率凉得会比较快，把扇丢的可能性更大。白露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盖被喽。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正式告别机顶盒，全国开始部署。近年来，随着智能电视的兴起，功能繁复的开机页面和操作页面让不少老年人头疼不已。如何做到开机一键看电视、便捷看电视，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2026年8月31号，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公告，首批采购818万套 USB 适配器，总预算约4.9亿元。这意味着延续近20年的外接机顶盒模式将迎来系统性终结，规模部署进入实施阶段。通过应用软件加适配器硬件方案，将直播、拾遗、回看等功能直接嵌入电视机，用户无需额外设备即可开机看直播，一个遥控器解决所有操作。据报道，中国广电、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计划在2026年面向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推广数千万台一体化电视。接下来走进中国好人榜。江津人看过来，您是否为江津大桥饭店的故事感动过？江津张成书入围中国好人榜，让我们一起为张成书助力。经过基层干部群众、各地文明办和相关单位推荐，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已经正式开始，持续至9月10号。网友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中国文明网或凡事不凡微信公众号，下载文明中国客户端，从首页下方菜单栏进入事迹展示评议页面参与活动。评议时间是2026年9月4号至2026年9月10号。评议方式，每位网友对每位候选人只能评议一次。评议步骤，关注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并点击私信，进入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中国好人菜单栏，就能看到事迹展示评议页面。进入评议页面之后，点击省份重庆，为所有重庆市候选人点推荐。第四步是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第五步就是显示为已推荐即为助力成功。 当然您的意见很重要，一起来为江津好人张成书打 call 助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油价的调整通知。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24时进行。本轮油价周期统计工作已经完成了50%，周期已经过半。统计显示，本轮油价以由跌转涨，预估涨幅将超过每升0.15元。本轮油价大概率将迎来再次原油市场风险的溢价快速走高。本周国际国内原油同步出现了大幅原油市场风险的溢价快速走高，本周国际国内原油同步出现了大幅上涨。周期第五个工作日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15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每升0.13元，95号汽油将涨每升0.14元，0号柴油涨每升0.13元，50升油加满箱预计多花6到7元。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条有争议的话题。人民日报在9月6号报道了近段时间各地中小学校服采购工作陆续启动，校服质量关系学生健康，家长们十分关注校服质量如何保障，家长如何参与监督。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也就是说中小学一定要买校服吗？教育部给出了回应。先说购买原则，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今年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3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该负责人介绍，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再说购买频次，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极小学1至3年级、4到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

工阶段，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重复支出。该负责人表示，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要采取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当然，也要严把关口。如何选好校服，保证安全合格？第一步肯定是要认标准，强制性国标、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严控甲醛、可分解致癌染料 PH 值等。推荐性国标中小学生校服细化了贴身面料、棉纤维含量、缩水率等指标，采购校服时要在合同中注明以上的标准，严守质量底线。其次要看标识。7月1号起，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学生服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其三是要靠机制推行双送检机制，在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鼓励采购单位结合实际再次送检。那么如果发现劣质校服、强制购买等情况，该如何反应呢？按照要求，学校成立的校服选用组织应当以学生家长代表为主体，有意愿的家长可以作为代表参与校服选用各个环节。如果说收到了标签、标识不全、质量不达标的校服，可以联系学校或企业退换。如果发现劣质校服或遇到强制购买等情况，可以通过当地校服采购举报电话、信访等渠道如实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微塑料无孔不入，这10个含微塑料的日用品你可能每天都在用。我们先来关注一项研究数据，2023年4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鼠随水口服后，仅2个小时即可穿过血糖屏障进入大脑。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中，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今年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那么什么是微塑料？一些产品中的微小塑料颗粒，如化妆品中的磨砂颗粒或牙膏中的塑料微珠。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当中，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均有积累，包括像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比如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具体可能包括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也可能加重胃病，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可能穿透细胞膜以及干扰细胞功能，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可能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可遗传，在母乳或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影响婴幼儿健康，损伤大脑，增加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等疾病的风险。那么我们盘点一下10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首先是口香糖，其次一次性的纸杯，还有瓶装水、尼龙茶包以及清洁海绵、塑料外卖盒，还有防晒的口罩、塑料砧板、化纤衣服，还有一个有划痕的不粘锅。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注意了，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改变饮食习惯，食物加热处理，以及多选天然的产品。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平安。好，听众朋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

0: 约19到31摄氏度，9月8号白天到夜间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7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0到32摄氏度。9月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9到31摄氏度。未来几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喂，你好。
6: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到云的光光了。
5: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开幕，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压人。
7: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8: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7: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

宝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她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几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幸亏段公教义我正道，真是

安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索要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赤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也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于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啊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

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彩给杀了，朱熹彩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彩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彩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彩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彩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
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

靖元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的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啊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袁修

0: 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复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奸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混奸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慈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慈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慈啊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地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 李抱珍跟这个王武尊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呀、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 宦官之祸的由来呀。
1: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

0: 分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事儿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园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绞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呢。然而夜来城外一池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药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扑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

0: 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4: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5: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都是人家送给你
4: 的，
5: 对，包含其中的。
4: 对，
5: 那这个飞机上的餐食，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个味道啊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吃？
4: 你知道吗，就是飞机餐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5: 怎么了？
4: 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但每次要发餐的时候你可期待了
5: 啊。我也是，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4: 咱俩好没出息啊，
5: 但是每一次都期待它到底会给我吃什么。
4: 对，然后呢，即使你知道今天无非就是鱼肉饭或者是鸡肉饭，你还是会觉得说，当那个空乘然后推着那个小车快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心想，哎呀，我是要鸡肉餐的还是要鱼肉餐的？
5: 对，每次都会有这种选择的这种兴奋感。哎，这个心理跟飞机餐好不好吃它是两回事儿啊。
4: 对对对
5: 对，其实飞机餐它不太好吃好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闻，
4: 很多人都在吐槽。对吧，就是说这个飞机餐不好吃吗？味同嚼蜡一样，对不对？也见识过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5: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4: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5: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4: 哎，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航司。
5: 有人举荐南航，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4: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5: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4: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5: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3年瓶盖的啫喱。
4: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5: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弯儿呢，
4: 稠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5: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4: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5: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4: 对，
5: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4: 哎，
5: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4: 是，你看这个

0: 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1: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丰富的效果
0: 啊、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1: 哎呀，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0: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1: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0: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1: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0: 黄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1: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0: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1: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0: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1: 嗯，
0: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1: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0: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1: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0: 是。
1: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0: 是啥样的？
1: 唯一一颗虾仁儿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0: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1: 哥，
0: 你得找
1: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0: 嗯。我谢谢他，
1: 你不要太挑剔
0: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
1: 嗯，
0: 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1: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0: 就是整块的，
1: 它是切成柱子
0: 啊，柱子，
1: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1: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0: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1: 都符合。
0: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1: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0: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1: 哦，
0: 就是我不吃了
1: 啊，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0: 对，
1: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0: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1: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0: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1: 对，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 哦哦 drop drop drop drop up。
2: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3: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2: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3: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2: 啊，
3: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2: 啊，不用动，
3: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2: 啊，
3: 在云层之中，
2: 嗯
3: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2: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3: 有啊，
2: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3: 可以要酒的。
2: 可以要酒吗？
3: 可以。
2: 那看来你做的这行司不错呀，真是没少挣钱呀。
3: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3: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2: 啊，
3: 可以吧。
2: 啊，可以。
3: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3: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女士，你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3: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2: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的？就是它难吃，
3: 我想说
2: 但是我很期待。
3: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2: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3: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2: 嗯，
3: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2: 是什么？
3: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2: 好吃的这个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3: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2: 厅
3: 做出来的一样
2: 啊。你像我之前坐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3: 嗯
2: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和食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3: 嗯，是的啊。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2: 嗯，
3: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个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2: 哎，你不是坐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3: 对。
2: 说说什么感觉？
3: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2: 要不叫养猪行啊。
3: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3: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2: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3: 对。
2: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

0: 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1: 啊。
0: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
1: 的。真
0: 的
1: 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1: 啊，
0: 反正也没多好吃。
1: 咱不是说川航了吗？
0: 啊，
1: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航的招牌。
0: 什么叫养猪航？
1: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0: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1: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0: 嗯，
1: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0: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1: 可以
0: 啊，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1: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0: 哦，
1: 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0: 哇，这一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1: 是吧？
0: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1: 对，
0: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1: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0: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1: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0: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1: 哎，
0: 向你缓步走来
1: 啊。
0: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1: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食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0: 对，他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1: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他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0: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1: 哎，
0: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1: 特别好吃。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

0: 过下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1: 嗯，
0: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下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1: 而你知道吗，就是下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下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0: 对，反正下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1: 嗯，
0: 反正坐一趟下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坐。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1: 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0: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1: 嗯，
0: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1: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

0: 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1: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1: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它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我去看过。
0: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1: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0: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一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1: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哐哐哐开始往您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0: 啊，
1: 就热一下嘛。
0: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1: 我可不知道啊。
0: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1: 哎，
0: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1: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0: 是的，还有 CC。他说不吃盒饭吃点零食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整体过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的。吃什么倒还真的
1: 没有那么重要了。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下航的。对呀，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0: 是
1: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0: 还有朱莉亚，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1: 这能泡开吗？
0: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1: 因为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它海拔高。
0: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
1: 我。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0: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1: 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为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0: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说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1: 对，
0: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它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是吃口热乎的就行，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1: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0: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1: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3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0: 不，因为大家会动，
1: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0: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苏呼苏的声音，
1: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哦，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1: 你知道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吃。
0: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
1: 哇，
0: 放饭啦，放饭啦。
1: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上，
0: 轮过来吃饭了。
1: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哈、啊，它到底好不好吃？

0: 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1: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它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0: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1: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0: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1: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0: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1: 真是。
0: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那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1: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0: 对吧？
1: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0: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1: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2: 嗯，
1: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2: 哇，我从来没点过。
1: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2: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1: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2: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1: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空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2: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1: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2: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1: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啊。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2: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1: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2: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2: 对，
1: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2: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1: 对。
2: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嗯，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1: 我也是，
2: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
1: 嗯，
2: 他说去年坐 MU9197， 这么详细了
1: 啊，
2: 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1: 快说说吃啥了。
2: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1: 行，
2: 有红丝绒蛋糕，
1: 这还行，
2: 有蝴蝶酥
1: 啊，
2: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1: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2: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1: 咋样啊？
2: 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1: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2: 啊。怎么回事？
1: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时间出去玩，
2: 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

0: 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呀，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1: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得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0: 嗯，确定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啊？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1: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是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0: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1: 哎，我觉得这个好，
0: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1: 嗯，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0: 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1: 可以、啊、
0: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呼的酱。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1: 这不错，
0: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1: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0: 怎么了？
1: 也是国外的。
0: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它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1: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它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0: 啊。
1: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0: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1: 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0: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1: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0: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1: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0: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1: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0: 哎，此时此刻我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
1: 嗯，
0: 是吧？嗯，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1: 是，
0: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
1: 谁
0: 也别喝了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儿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有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儿，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1: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啊，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0: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
1: 啊，
0: 有点黏糊。
1: 对，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0: 对，然后再热一下。
1: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0: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詹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
1: 嗯，
0: 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1: 是，
0: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嗯，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1: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0: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1: 是，就不少那个晒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0: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嗯，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

0: 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
1: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

惯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应俊林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林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林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林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

零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他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祺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应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

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三四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

学业压力增大，五六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杨和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聂君霖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俊霖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

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杨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10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得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

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季的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3: 工作25年，援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2: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3: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百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2: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3: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小冉又回归到我们的直播室了哈。哎，经历了上周一周的这个休假呢，哎，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有继续的有两位主持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啊，可以说呢，不管您是重庆人、江津人啊、北京人、上海人哈，这个话题和我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网友也在说，哎，橙子，你的这个987在路上能不能说一些跟咱们江津人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哎，今天这个话题还真是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哈。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细心的网友们会发现，这个新的政策呢有两个点是引起了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关注，其中一个点就是在今年以后，药品目录就是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药品目录。它会每年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比方说把一些更多的肿瘤药物啊、慢性病药物啊、罕见病药物啊、儿童用药等一些创新药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当中，这个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哈。以前您自费要去买的这个药，虽然说效果好，但是费用比较高。但是现在呢，逐年的国家会把一些就是少见的病种。一些药物啊纳入到医保的目录当中，减轻我们患者的负担。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的全国统一。为什么会推动这个全国统一呢？因为在各个省各个市进入到医保，比方说重庆医保目录，它是有一些病可以进来，可以

0: 不报销。但是在上海，在北京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个省市的进入当地医保目录的这个名单是不一样的。那从今往后呢，国家医保局要把全国所有省市进入到医保目录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给统一啊。
1: 对，
0: 在咱们重庆能报销的医保的药物，你走到北京上海也是能报销的，你在北京上海能报销的一些药物，在咱们重庆看病啊也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这个目录的统一呢，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啊。对我们的这个参与医保的这些医院来讲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吧哈。那确实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国家医保呢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整，当然了，也不只是针对我们的患者的利益做一些调整，针对医保的资金哈，有继续的一些存余，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患者一些救命钱，他也在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国家医保局出台的这个政策，对于医保基金来讲，对于我们的药企来讲，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对于我们的医院来讲，究竟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滨荣媒，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以后，进入直播间，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确实也是哈，任何一个政策呢就像硬币的两面哈，
1: 对，
0: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国家医保局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细细的来看看。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药企来讲哈，是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机遇和挑战。那小冉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1: 对，不是说要更新这个目录嘛，就是要更新更多的创新药。就我觉得对一些创新的药企企业哈，就他如果进入到这个医保目录，他也就意味着能够拿到全国公立医院还有一些定点药店的入场券了嘛。
0: 嗯，
1: 就以前你一个药卖的贵，可能只有几万的患者用得起，你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消费群体，这个市场它只有那么大。但是你进入到医保以后，这个患者的自付比例它会大幅的下降嘛，然后它的用药人数就可能会从几万上涨到几十万上百万，这也就是所谓的用价换量嘛，给你低，让你低价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个药，进入到这个盘里去吧。
0: 说了那么多，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吧。一说这个比方呢，你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哈。比方说有一款抗癌症的这个药物，原来是全部自费，一盒10000块钱，
1: 对，
0: 一年下来的话，咱们患者他可能要花上12万。那全国主要是只有20000人能吃得起，因为太贵了这个药，一年就是12万。那药企一年的收入是24个亿。现在呢，药企呢也想把这个药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所以呢由我们的医保代表进行一个谈判，价格呢砍到了一盒3000块，患者自付的部分只有几百块，用药的这个人数一下子就从20000块钱增加到了50万人啊，因为费用减轻嘛，大家都能吃得起。
1: 对，
0: 药企的年收入反而会变成3000块乘以12盒，一个患者是36000，50万人就是180个亿。相比起以前的这个24个亿，从数字这个概念来说，确实要划算得多。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数字，什么一盒药10000，一盒药降到3000，这是一个假设的，但是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哈。单价确实给下降了，但是销量给上去了，对于我们药企来说利润会更多一点哈，它的销售额不会降，反而会慢慢的升上去。
1: 哎，那感觉这种以价换量的这种措施哈，感觉是对药企来说是稳赚不赔的，应该是大家都争破头的，
0: 都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儿，是吧？
1: 医保，对啊，但为什么还有一些药企他不愿意降价来进医保拿这个入场券呢？
0: 这个呢就要归结到药企自身对于利润的这个考量了哈。比方说这个药物哈，抗癌药，比如说抗肺炎的药，咱们上海的药企在生产，成都的也在生产，重庆的也在生产，大家呢这个疗效都差不多，但是价格呢还是有一些不同。既然是这样呢，医保说哎呦，反正你们这个十几家药企生产这个抗肺癌的这个药物都差不多，那我就正好降价。

0: 吧，所以把价格压到了接近成本线，甚至比成本线还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进到医保，但是你本身你这个药比方说一盒就是10000块钱，成本价就是10000块钱哈，但是要起那个医保给你降到了8000，你说我越卖得多与亏得多，我宁愿不进入医保，哎，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呢？进入医保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药企，他不愿意进入到医保，因为医保砍到的这个费用，砍下来这个费用，不能够。就是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没得赚，你卖的越多我不愿意卖的越多，卖的越多我亏的越多，因为我根本就没得赚，我还不如说就在针对那种吃得起药的这种少数量的这些人群啊，稍微有点经济条件的这种，我一个月我一年也就赚个几十个亿就行了。你进入到医保说从账面上的数字来说赚180个亿，其实你看到是赚了，其实我是亏了，因为我卖一颗药就亏一颗，所以他宁愿不进入到医保。
1: 所以说也不是所有的药企都能够享受到量的这种红利嘛。那我觉得你这个药企能够进入到这个医保想要真正的受益哈，我觉得真的得是有真正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嘛，就比如说全球首创的那些新靶点啊、新机制，或者说你是在这一批虽然说是同样的治疗方向，但是你是在同类最优的，你治疗的数据明显优于其他的现有疗法的，那这种药品它就算是降价了，但还是会有比较高的利润空间嘛，因为它足够稀缺，对吧？那说明这个医保局也是愿意给它相对好的价格。那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这个药企得够大，它得控制它的这个生产成本嘛，就所以它的价格就算再低，它也能够靠它的规模效应去赚钱吧。
0: 关键是你的这个药是不是一个拳头产品，是不是一个明星产品。你想抗肺癌的药，成都在生产，上海在生产，重庆也在生产，大家疗效都差不多，你的这个价格呢好像比别人还贵，你说对于医保来说他宁愿采购哪家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想想都能够明白哈。但是你的这个药比方说针对这个什么子宫癌，大家都没有类似的一些药物，或者效果不好，但是你的这个创新药效果好，医保也愿意去进行一个采购，但是前提呢就是就要谈啊，如果说这个价格打得太厉害了，药企他卖一盒亏一盒他也不愿意，所以这就是牵涉到了咱们和医保局的一个平衡。哎，降价呢砍价呀，这个谈判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药企和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谈判，来看看双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一些协调。医保呢倒是希望呢这个价格降下来，患者也希望价格降下来，但是对于咱们药企来说，哎呦不行，你把价格给我砍得太厉害了，我基本上没得赚了，那我宁愿不进入你的医保，我卖给那些少数的富豪，人家也能吃得起。所以这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多方需要平衡利益的一个层面。
1: 那我看这个医保我们一直在聊创新药哈，那确实感觉这近几年的这个创新药，就中国的创新药发展也还是挺快的，对吧？就2020年的中国创新药的获批量数量它还不到20个，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50个了，这翻了就不止一倍嘛。我觉得这背后也是政策在推动，然后资本也在不断的去加入嘛，但快速发展也确实是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很多企业它都扎堆进同一个药同一个靶点，就PD-1 嘛，它是研究一些对于免疫细胞还有能够相当于是治疗癌症的一个药，但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进入到市场，然后国内就一度有几十家的公司药企在对这个 PD-1 做研发嘛，最后批下来是7-8家才能够研发，能够它的竞争是很惨烈的，就医保谈判的时候这些同质化的产品嘛，它会被大幅的压价，有的价格压到 80%以上了以后呢，进入药这个药企进入医保确实是生死的考验。发现这个行业真的还挺内卷的，
0: 挺卷的哈。那确实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说有的药物啊卖那么贵哈、啊？我们觉得哎呦，这个药哪有那么贵啊？你知道吗？就是一盒药，它从立项，比方说生产这个治疗肺癌的这个药，我要这个公司我要生产这款药，我从立项到它真正的投入市场，你知道要需要花多长时间？
1: 一年？
0: 10到15年。
1: 哇！
0: 所以一款药要推向市场，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会从这个立项开始，让很多的专家科学家在研制这个药，经过相关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头数据是觉得比较靠谱了，再会抓一些小白鼠再来做实验。做了实验以后还不够，他可能还会找一些咱们的志愿者或者是愿意去尝试实验的这些患者。比方说你本身有这个肺癌，我现在呢公司呢也会招聘你，邀请你来做这个药物的实验，看看有没有效果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咱们就接受这个实验。那接受这个实验的话，那也需要过程啊。比方说我是张三是李肺癌患者，他接受这个药企的这款药，他可能会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会吃上那么几年的时间，这又得是一个时间成本吧。吃了一段时间发现哎有效果啊，然后张三是这样，李四是这样，比方说这一批我们有50个患者来参与这样的一些实验，那么可能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啊、一些毒副作用的一些反应呢，好，药企呢也会说哦，原来这个药哈，我们在实验室得出的数据是一个理想的数据，在应用到活人的身上哈，它是这么一个效果。好，下一批我们呢在这个药物上再会做一些改良，我们可能会招聘第二批第三批的一些志愿者，不断的进行改良，以至于这个效果在有的时候就是它有效果，但是毒副作用也希望能够降到最低，因为不是拿来杀患者的，是来救患者的啊。所以这么一波下来，当然别说什么手续这个审批那个审批，一层一层的盖章啊，这些还是后话。我们就说针对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呀，我们参与的一些实验的一些患者来说，这是一批两批三批很多批的这样的不断的改良不断的完善，最后推向市场大概就是10到15年的时间。他前期要投入那么多的研发资金，而且有那么长的时间成本，为什么说有的药物它会那么贵啊？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这是我们中国或者是在全世界第一款研制出来的这个研发药，它前期的投入就是那么多，但是呢这个药物如果说好但是很贵，很多人吃不起，那么药企在最开始可能会赚一些钱，非常的可观，把它的这个本儿回了本儿以后，很多药企说你这个专利已经过期了，比如说3-5年什么的，你这个专利能不能拿给我用哈？我来生产，比方说上海的这款药物，专利期已经过了，拿到重庆生产，拿到成都去生产。那既然你的专利费已经是过了以后呢，我们作为重庆的，成都的，那就不需要那么长的研发费用了，研发周期了，直接拿到你的配方，直接生产就行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吃到的比较便宜的药效果还好，是已经过了专利期，人家把这个发明的专利转嫁给了转交给了其他的药企，药企不用经过那么长时间研发，也不用经过前期大量的投入，我们会吃到便宜的产品，便宜的药品，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还挺麻烦的，而且时间成本也那么久。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在感叹啊，药卖那么贵，这些黑心商家就是因为前期投入太贵了。为什么说哎药企又给打下来？你看你以前买10000块钱一盒的，你看现在买3000块钱一盒，你看你这个暴利多厉害！人家是过了这个专利期了，然后把这个专利已经是那个什么卖给了其他的一些厂家，其他的厂家不用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再来研发，时间也节省了，所以说他的钱节省了，所以说转嫁给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药的费用价钱就少了很多，是不？当然前期人家第一个研发这个药物的，他绝对是 卖的比较贵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对。

0: 在的这个医保政策实际上也是在对引导企业做这种差异化的创新吧。
1: 嗯，对，你说这个治疗肺癌的药物，你在生产，我在生产，他在生产，咱们都去打价格战，其实大家都没得赚，
0: 对，
1: 是吧？中国人就喜欢打价格战，都喜欢内卷，没有想到说你已经生产这款药，成人的咱们就去生产针对儿童的吧。
0: 对，
1: 哎，你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还可以有这个更多的价格空间。所以为什么说咱们医保局也鼓励大家，就是叫什么呢，去打一些差异化，不要大家都去生产同一款药，其实你的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窄的。但是既然我们都说了前期的研发费用那么多，企业说我懒得去研发，我就将就别人的发明专利，我继续生产，结果导致呢市面上咱们医保局可供选择的药物那么多，所以你的这个价格如果说给高了，你进不去医保目录，你给低了，其实你自己也赚不了多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创新药，创新药还是鼓励，当然这个只是针对大企业，你那些中小的药企你是没有多少的研发成本，你是没有多少的研发资金的，也只能是根据这个那个什么人家的发明专利来生产既有的一些药物，所以你根本没有溢价的空间，医保说什么卖多少你也只能卖多少。
0: 哦，那相当于这些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嘛，它也是被医保的谈判确实是带来了这个价格的压力嘛。
1: 嗯，压制。
0: 是这样。
1: 就是说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年前网友们不知道看过那个药神没有哈，徐峥扮演的那个药贩子，最开始的话他也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啊，他是觉得这个药物就是某一款就是罕见病药物卖得很贵，他在印度去买那种仿制药，很多的一些药企都喜欢到印度去买这个仿制药，因为是比方说美国呀欧洲这些药企他有这个创新药，他把这个发明专利卖到了印度啊，所以印度呢为什么说在那儿买成分也差不多，疗效也挺好的，但是价格便宜很多，就是因为他已经节省了大量的前期研发费用，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印度去买，结果当时呢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但是咱们老百姓又吃不起又需要，所以这部电影播映以后呢后劲很大，所以国家也意识到了哈，也解决老百姓吃药难吃药贵的问题，把很多的一些药物特别是罕见病的药物依次的进入到了医保目录，但是前提呢是药企有利润才愿意进去，否则呢人家没利润也不愿意进到这个医保目录，你患者要想吃便宜药也是实现不了的事儿。
0: 嗯，对，我们看到这些那么多以前进口药又那么贵，而且现在我们的国产药慢慢的创新药慢慢的在发展在起来了嘛，我发现他们在国际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也是想让大家放心，说不要一味的觉得进口药一定就很好很好，我们国产创新药其实也已经发展起来了，就像那个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嘛，他就是在美国头对头的是打败了伊布替尼的，成为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第一选择了，然后传奇生物的西达焦伦赛，它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然后它是客观的能够缓解它的这个客观的缓解率嘛是超过了98%的，在美国上市以后就是供不应求了，这些例子它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产的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已经是具备了国际的竞争力了。
1: 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些罕见病的一些癌症药物哈，进口的要好，也不能说一竿子打死，那在过去20年前我们国家对于生物制药这一块呢确实跟欧美发达国家来比差距是蛮大的，但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的差距在不断的一些缩小，我们自己国产的某一些药物它的效果不输于进口药，而且咱们中国产品走向市场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价格便宜，针对国外的一些消费者来说同样的疗效，你说你买中国的还是买本国的呢，因为本国的反而很更贵一些哈，即或是加了一些关税，咱们中国的药品还是便宜啊，所以目前来看中国的一些创新药它也在逐渐的缩小和国外的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在研发方面的一些差距，但是在紧跟目前来说呢还不能说是第一梯队，只能说缩小差距，我们也期待着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

0: 生物技术啊，科学技术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赶上这个差距，能够和国外的发达国家呢站在这个同一个叫什么呢？一个领奖台上吧，哈，缩小这个差距，说不定呢，能够像我们的这个屠呦呦哈，就是诺贝尔奖医学奖的这个获得者，他发现的这个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就获得了诺贝尔这个医学奖。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咱们的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但是呢，这个东西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背后是屠呦呦几十年来的研发，几十年来的一些应用啊，它也不是说突然就冒出来了，背后付出了艰辛的研发和努力的。但是拭目以待吧，我们国家在这块哈也是逐渐的在缩小差距，就跟咱们新能源车一样哈。以前呢，咱们说起这个燃油车，没办法超越，已经是进步我们几十年了。但是我们想着是这个弯道超车，新能源车如今在国际上还是非常具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期待着这种国产的创新药会更多，更多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这个价格呢也就更实惠。
1: 对，那在这个医保那么大环境下的这么一个政策方面嘛，他们那些进口药企现在肯定也比较纠结吧。一方面我们中国确实是全球第二大的这个医药市场，它这个老龄化加剧，然后它的药的需求量很大，谁也不想放弃。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我们医保谈判砍价它能力太狠了，如果接受这个中国价格，那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定价系统嘛，也就导致其他市场也要求来降价，要求来内卷。
0: 我就想到那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哈，咱们中国同样是和印度是14亿人口，中国对世界杯的这转播权，明显这个价格比印度便宜很多，甚至比韩国还要便宜哈。中国这个价格出来以后呢，也是在进行艰苦的谈判，价格出来以后，印度不满意，韩国也不满意，这是一回事哈。中国虽然说人口基数比较大，溢价的空间更狠，但是你这款药物那在国际上，比方说美国这家公司啊，进入到你这个中国的医保目录这款药，在中国呢，14亿人享用的话，那么确实你价格可以低很多。那对于印度、对于韩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你太过分了，不行，你把中国这个价格也必须给到我们。对于美国的药企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1: 对，所以说这些药企确实是面临了不少的这种机遇，也同时伴随着它的挑战了嘛。但归根究底来说，还是它这个产品、它的药品竞争力到底强不强，以及它到底是要在国内市场继续求存，还是去海外市场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的选择吧。
0: 这就是企业你自己的一个发展规划了。你如果说长期的想做大中国的市场，可能就要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啊，着眼于长期。那有的说我卖一盒亏一盒，我何必呢？我还不如说到国外上去卖。印度当然印度也有这个纺织品市场，我到其他国家去卖，我还有的赚。我针对富豪群体，我还有的赚，人家也有这个也吃得起啊。这就是看我们的医保和我们的药企怎么进行谈判。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对于药企来说呢，和我们医保局进行这样艰苦的谈判，双方进行一些利益的一些博弈。那么对于我们的医院来说，有的患者说，哎呀，医院的药那么贵，是不是医院赚了很多钱呢？你医院少赚一点可不可以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医院的药店，很多药物有些药物都买不到，医生让我们在外头去买。哎，为什么这个药你不卖呢？你难道就是不想做生意吗？啊，各方面的一些质疑都来了。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一下，在目前的这个医保政策之下哈，医院对于新医保政策将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在控费压力之下怎么来平衡用药和考核。好，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就回来。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

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热爱。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新的医保政策出台以后，对于医院、对于药企、对于患者和医保基金来说，各方会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分享探讨了是对于药企来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医院哈，这个进药的这个单位，对于医院来说呢，它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哈，患者巴不得卖的药物是越低越好，在医院来讲哈，它可能会进行适当的一些加价，但是目前来讲，以前我们觉得比较贵的一些药物，现在呢，随着这个相关医保政策的一些实施，医院的药其实是很便宜了。大家如果说您是这个慢性病患者，以前吃那个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再跟今天比起来的话，你是深深的感觉医院的药是逐渐的在便宜了。但是呢，这个尴尬的事实就是什么呢？医院如果说这个药物它没得什么赚，它宁愿不会进这个药的啊。所以你在药店，医院的药店，你让医生给你开什么药，医生说不好意思，这个药麻烦你还是到外头药店去买，我们医院没有啊。当然凭着医生的处方，你在外头买这个药还是可以用医保基金来进行一个结算，但是多少是觉得哎呦这个药没有，那个药没有，好像还需要我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买，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哈，目前来讲呢，确实对于医院来说呢，刚才说了不是慈善机构，人家也是需要吃饭的，也是需要适当的利润的。你想医院每年进那么多的设备啊，一台 CT 就是几千万了啊，还有那么庞大的一些医护人员还有后勤人员，他们的这些耗材呀，他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成本支出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你期待医院进一些便宜的药物，现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呢，卖药是不赚钱的，但是这个卖药不赚钱，药房得需要有人吧，药房
1: 对
0: 这个开药的人拿药的人得有工资去给他去进行支付吧，什么仓储啊，咱们这个进这些药物是需要仓储成本的，所以对医院来说呢，确实也会面临这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实。有些药

0: 务的话，真的是不是医院不愿意进，而是因为他进了以后确实没得赚，这个也亏那个也亏，所以医院来说，哎呦，你这个医保政策是搞得我是没钱赚了哈，我是不太愿意的哈。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哈，患者来说，医院的药越便宜越好。但是对于药企来说，你再便宜我也有赚的。对医院来说，你便宜了没得赚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呢？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协调的一件事情。
1: 嗯，而且我发现在这种DRG 和 DIP 这种新的付费模式之下哈，它现在是一个病种它打包来付费，比如说你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嘛，你这个医保它就只给到8000块的额度，你医院花多了你就自己承担，花少了才能有的赚嘛。我觉得这也是倒逼医院去不让医院去开一些没有用的没有必要的检查，还有没有必要吃一些吃一些没有必要的药嘛。那如果这些用了这种高价的创新药，它超出了医保它支付的8000块额度的标准，那医院它就有可能会亏损。所以说这个医院就会通过它的内部管控、它的处方审核等方式来限制某些高价药的使用嘛。但这也确实是导致患者在医院开不到药得去药店买了。
0: 别说是什么创新药，我们就举个简单的比方，以前小冉我跟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同样是一个肺炎，20岁的小伙子得肺炎跟80岁的老年人得肺炎，你觉得他们用药的成本会是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但是医保只给你打包肺炎8000块钱，如果是住院的话就8000块钱。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可能8000块钱就够了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8000块钱能够吗？他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什么基础性疾病，他可能那个还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那患者要开，你说你给不给开？啊，当然这两个药是特病哈，我说的是另外的其他的药物，其他的一些疾病。老人呢，说不定还有一些慢阻肺呀，除了肺炎以外还有慢阻肺呀，年轻人可能就不存在嘛。所以年龄不一样，虽然得一些病，但是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你作为医生，你给不给医吧？你就说给不给医。好，但是医保只给你8000块钱，那么对于医这个老人来说，医院得亏呀，会导致医生一看到老人，哎呦这么老了，那我算算账啊，你这个算下来我要亏啊，到上级医院去吧，到其他的医院去吧。医生可能就会采用这种推诿的方式，不是他不近人情，而是说医保只给那8000块钱，你这个患者如果说产生了10000块钱的费用，这2000块钱分摊到科室，分摊到每个医生，他医一个病人，他自己的这个绩效会少一些，奖金会少发一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你觉得他会接诊这个患者吗？当然我们都说医者仁心，但是目前这个政策就是这样，他只给你这个病8000块钱，那多的钱怎么办？医院他自己承受了吗？今天接待一个病人啊，承受了2000块钱的损失，那多接待一些病人，那不是他亏得越凶吗？所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挑战的问题呢？
1: 我发现他们医院它其实有一个叫双通道机制嘛，它就是把这个处方流传出去，让患者到他定点的药店拿药并且去报销，这样就能够满足患者用药的需求，同时又能减轻他们医院的压力吧。
0: 对，有些药物确实医生说我这个月我只能开这些药，比如说开50000块钱，那你多出来的这些钱我开不了，医保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开药的额度，那你就到外头去买，你也用你的医保卡，其实可以享受这个医保的政策，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哈。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些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0岁的老人得了肺炎，同时也有慢阻肺，咱们能不能申请一些特殊的通道？能不能在8000块钱的基础上再给他增加一点预算？让我们医院就是不至于亏，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呢也能够享受医院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些服务。不然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些老人说推吧，推，别去接，不要去接他哈，到其他医院去。好，所以对于医保基金来说，能不能也实行这样的一个通道？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们这样申请了额外2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些医保的额度呢，也是耐得住检查的，经得住检查的，不是说我们医院为了要挣钱多拉一些病人来看病什么的 就是这是一种考量，这是一种建议吧哈。这是我们对于医院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啊，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如果你有医生的处方，医生让你到外头去开，你还真是没办法，只得到外头药店去买，但是可以享受医保的相关待遇，因为他医院每个医生每个月是给他开药的额度，他不敢多开，哎，多开了以后呢，医院找他要来背书啊，他也要在医院领导面前背书的啊，这个是层层的进行考核，层层的进行一个打包，没办法。
1: 哦，那也相当于是我们医院也确实是这个处方的源头嘛，我们也确实需要保证我们医院这个医生他愿意开他敢开，确实。
0: 好，我们接着再来说说咱们患者的话，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刚才说了这个新的医保政策呢，会有每年会有一些药物，罕见病啊，儿童的一些药物啊，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目录当中，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些好事情哈，更多的一些好药可以报销了，但是呢也会产生一些我们的一些担心啊，比方说目前来讲哈，我们在上海儿童医院去看的一些病，在上海是可以报销这个病的药，但是在重庆，我们比方说药吃完了，我们又在重庆来继续看病，说上次我在上海某个医生就给我开这个病，开这个药，这个药目前来讲吃完了，我在重庆需要医生另外给我开，重庆的这个医生说不好意思，这个药啊没有进入到我们重庆的目录啊，哎呦，这个患者说啊，那咋办呢啊，那这个药因为还蛮贵的哈，即便是进入到医保，自己还要掏钱付一部分，那现在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医保了，其实对患者来说又增加了一笔负担。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医保目录能够全国统一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更多的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吧。
1: 对，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药上能够有更小的负担，确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但是如果患者非要用一些这个医保报销目录以外的那种进口的药的话，那可能就得完全的自费了吧，因为医保不报啊。
0: 对，比方说某一种治白血病的药哈，它在我们医保目录当中也有，价格也便宜，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目录以外的这个药呢，医保不给报，但是效果好，但是价格就更贵，你说对于患者来说他宁愿选择哪个呢？这种又是新的一种挑战了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吧首先还是要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如果医生说目录里头有等效的国产药或者仿制药效果也不差，那我们就优先选择这种药，省钱又治病。但确实目录以外的这个药物呢效果比较好，我们看看您所在的当地有没有惠民保，或者有企业的慈善赠药项目，或者说您给孩子买了一些商业保险，他也会报一些医保目录以外的一些药品吃药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要注意这些条款。这个确实也是说不是所有的进入到医保目录的药都能够治百病的，有一些医保目录以内的是没有办法治有些疾病，还是需要我们自费到外头去买。
1: 我觉得他们这些医保的政策竟然有那么多的更新，那也确实是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嘛，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哈，他的信息跟我们年轻人是不对称的，他们很难去关注到，很难有渠道去关注到这些新的规定，哪些药进了医保，哪些没有进，或者说这个双通道到底是怎么去操作，它的报销流程又是怎么走的。那老人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去药店取药哈，到了药店这个店员说不能直接报，你得要先自费再回这个医保局报销，这老人根本就不会操作呀。
0: 算了算了我不吃了，但是你不吃呢你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哈，所以针对老人在这件事上有点模糊搞不清楚，我们晚辈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多的关心老人，这个药 不是说不给报，是需要咱们先垫资，那么就先垫着吧。相关的一些手续可能需要我们的晚辈来帮助老人来办理啊，就是方便老人能够吃到这个合适的一些药品，对他的药情病情的控制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刚才小冉也说了，对于我们像基层啊、农村啊，很多的人不知道哪些药是进入到医保目录，那我们就可以去多多的了解啊。像现在的国家医保局的这个网站，也有相关的一些进入医保的一些目录的一些药品，大家可以去了解。还有呢，医院来讲啊，多多的去宣传，当然作为我们媒体也是应该多多的宣传，让老百姓能够知晓哪些药物是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啊，对于我们老人吃药来说是更多的一些帮助。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哈，要我们自己也去了解我们地区的医保政策，特别是这些双通道啊、大病的保险等等，这些是实实在在能给我们省到钱的嘛。
0: 有些老人他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他在医院吃了好几年的药物，他都不知道两病是可以报销的。哪两病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你吃了三年就可以凭借你在医院的就诊的一些就是依据咱们的这个门诊的挂号单呢，就是开药的这些单子，你可以拿去报销的。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就是两病是可以报销，你可以多多的去问一下医院。
1: 对
0: 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你得吃上三年，你得吃上三年，就证明你是慢性病。你吃个一两个月能说明是慢性病吗？是吧？啊，所以这些呢，可能患者不清楚，还在自己掏钱，就觉得哎呦，这个每个月吃药，我退休工资又不多，好贵好贵哈。看病的时候呢，主动跟医生沟通，问清楚开什么药，在不在医保目录之内啊？报销比例是多少？有没有等效的一些平替的药物可以去替代？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有一些药物虽然说在医保目录之外，但是呢它效果比较好，比较贵，您如果说之前买了一些商业保险，它可以弥补在医保报销不了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吃药可以解决可以报销的一些问题最后呢，就是很多人相信这个进口药，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说他得了一些病，觉得这个进口药好，又贵，哎呦，真的是很贵的。我看他吃这个药，也觉得他身上就是吃了这个药也有一些副作用哈。我们也不是说进口药就一味的好，也不说一味的不好，也不能说一味的追求最贵的就一定是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目前国产药物呢，它的研发也在缩小和一些国际上先进药企的一些差距，可以多问问多了解。好，我们最后呢再谈一谈医保基金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大家都巴不得患者说报销的越多越好，但是对于医保基金来说，你报销多了咱们这个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里的水呢，是大家的救命钱。大家都在以前过去哈，医保管理是比较不那么规范，有点混乱。大家都在，有些人在骗保，有些那个什么医院也在骗保，所以导致这个钱呢有点少了。而且呢，目前老龄化也比较严重。为什么说那个保险公司你去买那个人寿保险，他年轻的时候你的保费低到了40岁以后保费就高了呢？他自己就做过一个测算，40岁以后呢病痛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就是得了这个大病的几率是比较高，所以要求你交的这个保费每个月会多交一些。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哈，也是这样，老年人多了，花钱的人多了，花钱的机会多了，年轻人出于过去执行几十年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别说是不生育不结婚，就是大家都生都结婚啥的，也没有办法弥补过去的这个老人这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啊。比方说老人一年是叫什么呢，2亿，但是新生儿还没那么多，反而人口在负增长的这个现实状况之下哈，所以医保资金是绝对用得越来越紧张。那为了解决大家又要看病报销又不能够乱用，所以医保基金这块呢，它的承压也是蛮大的那怎么来说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哈，这个人老龄化多了， 看病吃药的人多了啊，交钱的人少了，所以对医保集训来说，他为什么说什么一个肺炎8000块哈，打个包，你不能超过这个数额，因为他不控制的话，这个钱够不够，更不够用。那现在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政，医保的新政，创新药更多的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创新药也比较贵啊，那医保它能承受得住吗？
1: 这也确实是他们现在在面临的那么一个艰难的平衡问题吧。确实一方面这个创新药它能够提高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它能够去减少这种长期住院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嘛，这种长远来看它是能够省钱的。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短期看事情嘛，因为它现在单价高，然后它的用量又那么大，它的支出肯定就是不断的一增加增加增加的，所以说医保局它就得精打细算起来，通过谈判砍价去压低它的价格，然后通过集采去压缩它的水分，然后最后再通过这个新的支付改革来控制它医疗资源的浪费嘛。
0: 嗯，所以医保这样操作是没办法哈，只能当那个恶人了哈。大家患者不高兴他，医保那个医院也不高兴他，哎呦你给我这个一个病打包那么多钱我不够用啊，我只能是越医越亏啊。对药企来说，你把我的这个单价砍那么多，我没得钱赚呢。这三方对于医保基金都是不高兴的，是不满意的啊。但是没办法，为了这个钱能够尽量多的留存在咱们的医保这池子里头，方便以后的人能够还有钱可以医病救人，那只能当这个恶人了啊！确实没办法啊，这个可能也是目前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些人不守规矩，医院不守规矩，很多患者也不守规矩，大量的去把这个医保资金给浪费掉了哈。目前来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的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那统一全国范围统一这个目录，对资金管理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方说呢，就是避免一些过度增补、利益输送的一些问题。地方呢就不能够随意的增加项目了哈，寻找一些什么寻租的空间。但是呢，对于各地来说呢，地方的医保局也有压力。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比方说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吧，比方说在成都，我只是打个比方，成都医保局他的钱就只有那么一些，你这个有些创新药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本来钱就不够用，你还不断的新药贵药进入到医保目录，那患者用了以后那不是更少吗？啊，对于有钱的医保当地的医保局来说，没得说的，尽管用哈，我们这个资金充足的呢。但是对于一些本来老龄化又比较多，年轻人缴费就比较少的地方来讲，像黑龙江这个地方的话，真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了。
1: 所以说这种它的所谓的统一嘛，也不是说一刀切，它确实是逐步过渡来的。我们国家也确实会保留一些它的地方的特色项目，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保障我们患者的权益，比如说这个医疗救助或者是慈善等等嘛。那我们发现这个医保部门也确实是应对着长期平衡的压力哈，要干的事儿很多，又要精准的去测算，去动态的调整，也要确保我们患者能够用得上好药，用得上有疗效的药，但是又不能过度的透支，同时还要去加强这个基金的监管，防止这种骗保啊，还有过度医疗这种事情的发生嘛。
0: 对，在前些年国家就提倡说，我们自己买一些商业保险啊，不是在为商业保险站台，而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示。医保基金它只能说是一个管基本啊，你的有一些病那可能进不了医保的报销目录，那还只得依靠商业保险，那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花银子掏腰包来买一些保险来报销医保目录以外的这些病和这些吃药的一些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个钱非常的有限，交钱的人少，用钱的人多，那每个人都想吃饭，那只有把这个锅里头多掺点水啊，每个人也只能吃稀饭了。每个人都想吃饼，那这个面糊糊也多掺 掺几瓢水，每个人吃的面糊糊，吸一点哈、啊，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真正的享受到很多的一些待遇的话，也只能是自己多花点银子买一些商业保险，报销目前医保不能够报销的一些药品和一些服务哈、啊。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所决定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说到的新的医保政策，对于药企医药的这个这个管理基金来说，还有对于咱们的医院和患者这四方来说。

0: 说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各方都是需要在利益和挑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相信我们每个人呢，就是遵纪守法吧，不要去骗保啊，医院也是啊，大家都获得公平的一些治疗，医保从被动支付转向主动的一个战略来购买。我们作为老百姓也只能是理解政策背后的一些逻辑，用好每一分医保的钱。有的人就想着我使劲儿用呗，使劲儿用呗，哎，你使劲儿用，大家都使劲儿用，等到你年老的时候，真的这个稀饭呢只会越来越稀哈，这个饼啊只能越来越稀，这个最终还是损害每个人的利益，也只得花钱到外头去买商业保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宣传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也能够理解各方利益，在目前的这个大病之下他们各方的利益诉求。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关注我们其他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动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

0: 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有人说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因为这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如果你热爱山河辽阔，这里有雪山冰川、草原湖泊、戈壁沙漠、林海溪流。如果你钟情人文烟火，这里有千年丝路古城、西域民俗风情、多元民族文化、烟火浓郁的边城小镇。春有草原繁花遍野，夏有珊瑚清凉盛夏，秋有层林金彩满天，冬有雪域纯净静谧。新疆啊，从来都不止一种风景，每一次奔赴都是全新的遇见。对于身处重庆的我们来说，新疆是遥远的西域秘境，也是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向往新疆，却始终迟迟没有出发。那么他们最大的顾虑呢，就是路途遥远，出行难选，行程规划难。从咱们重庆到新疆，横跨了大半个中国，数千公里的路程。咱们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想省时省心？该坐飞机啊，想漫游赏景性价比出行，该坐火车，还是想自由随行深度环游，该自驾穿越呢？其实啊，这三种方式，飞机、火车、自驾，都是各有优劣，各有风景，对应的游玩路线、行程节奏、体验感受，适合的人群完全的不同。很多旅行攻略只讲景点不讲交通，只堆环线不做适配，导致大家出行后要么赶路太累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特种兵出行，要么呢又太浪费时间啊，要么又预算超支啊，会觉得这个太贵，要么体验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个超详细的可以直接照搬重庆到新疆的全域游玩攻略。我们来一起啊全方位的拆解一下这个飞机、火车、自驾三种主流的出行方式，再对比一下他们的这种往返交通耗时对比预算参考路线规划，还有一些必玩的景点，咱们来一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新疆打开方式。好的，话不多说，咱们一起走进咱们山城重庆奔赴西域新疆的梦幻之旅。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假期有限，不想长途赶路，追求舒适省心的咱们重庆本地游客来说呢，飞机出行到新疆是性价比最高啊，我认为是体验也是最好的首选方式。新疆地域特别的辽阔，景区与景区之间动辄呀就是几百公里，给我们一种啊都可以跨省的感觉了。大部分游玩时间都会消耗在路途上，所以这个前期咱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假期只有7到12天的

朋友，如果是您是这个时间优先选择飞机往返，一定是最优解，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往返的赶路时间，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留给新疆的山河风光。首先我们先来明确重庆飞新疆的核心交通信息，咱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帝窝堡国际机场，全程飞行大概啊航班一般都是3小时40分到4小时10分左右，预留个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时间，班次也是比较充足的，全年呢也是很稳定的。最核心的往返航线是大家不用去担心的，中途也不用中转，无需折腾，早上从重庆出发啊，中午就能抵达乌鲁木齐，落地呢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启旅行，这样的一个效率呢直接给您拉满。价格方面呢也不算贵啊，只能这么说，淡季啊旺季的这个差异也很明显，淡季春秋季非节假日期啊，提前30到45天咱们来蹲一蹲机票啊，看一看各大航空公司的官方直播间。一般来说呢啊，在这个时候买票的时候含税价格一般是700到900，平季单程900至1300，暑期或者是国庆旅游旺季单程是1300至1800，往返全程2000至3500左右即可搞定。如果追求极致省钱，也可以选择兰州或者是西安的中转航班，价格来说的话就会更低，但耗时一定会更长了，适合时间稍微充裕一点预算有限的朋友。那么乘坐飞机啊去新疆，整体优势非常突出，耗时最短，全程舒适不劳累，容错率高，落地即可游玩，无需消耗咱们的体力在长途交通上。唯一的小缺点呢，就是无法欣赏沿途跨省跨城市的渐变风光，少了一路奔赴的那种氛围感。但是呢啊，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它的适配人群也很明显，就是咱们上班族短期的假期出行，或者是有老人小孩同行懒人度假首次去新疆的游客，就特别适配坐飞机前往。基于飞机的往返节奏，我们也会为大家规划有2套成熟可落地的游玩路线啊，分别是7天6晚的经典环线和12天11晚的全域深度环线，覆盖了北疆文化、东疆人文，咱们一次来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第1套旅游路线7天6晚怎么玩。这个核心路线呢，就是重庆飞乌鲁木齐到东疆再到北疆的一个经典风光，整体节奏呢松弛有度，每天的车程控制在300公里以内，不用熬夜，不暴走，老少皆宜。第一天咱们从重庆飞到乌鲁木齐，落地肯定要休整一下呀，坐了4个小时飞机，咱们来感受一下西域的烟火。咱们乘坐早班啊航班从重庆江北机场出发，4小时到达乌鲁木齐以后，咱们马上来办理入住，休息调整时差。这里提醒所有重庆游客，新疆的时区要比内地晚2个小时，晚上9点太阳才落山，夜晚10点依旧是天色微亮，不用着急早睡。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卡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巴扎，浓郁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有琳琅满目的干果、瓜果、手工饰木，还有民族服饰，随处都是拍照打卡点。傍晚呢，我们就可以体验一下新疆的特色美食，美美的吃上一顿大盘鸡呀、红柳烤肉啊、手抓饭啊、烤包子啊，还有新疆当地的特色奶茶。如果人多的话，当然还可以搞一只烤全羊，咱们来开启地道的新疆味蕾体验。夜晚逛市区夜景，适应干燥气候，早睡休整，为后续的行程发力。第二天呢，咱们可以选择乌鲁木齐到天山天池雪山湖泊一日游，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是全天主打自然风光了，打卡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个天山天池呢，距离市区的车程大概就是1.5小时左右，全程的路况比较平稳，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啊包车或者是租车的方式来到这里。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俯瞰天池的全景了，背靠皑皑雪山，碧水蓝天，四周林海环绕，春意盎然，秋日层林尽染，冬日冰雪纯净。同时呢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咱们的博格达雪峰啊，慢

步湖边的栈道，打卡西王母庙、定海神针等经典景点。全天的游玩节奏比较舒缓，傍晚呢，我们在1.5小时返回乌鲁木齐市区住宿啊，再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第二天的行程呢，就这样结束了。第三天，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吐鲁番火焰山、卡尔井，全天奔赴东疆的丝路风情。车程稍微要长一点了，会全程大概2.5小时左右的一个坐车时间。吐鲁番很出名，是新疆海拔最低、温度最高的城市，也是丝路文化的核心聚集地。上午咱们一定去打卡一下《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燥热壮阔，亲眼见证课本里的西域奇观。下午游览卡尔井，感受古代西域人民的智慧，了解一下地下千里引水工程的一个神奇。随后咱们打卡葡萄沟，万亩葡萄长廊郁郁葱葱，瓜果飘香，沉浸式体验吐鲁番的瓜果之乡风情。傍晚咱们就可以品尝一下吐鲁番的特色瓜果美食，然后晚上呢，哎，咱们就不回去啦，咱们就住宿在吐鲁番。时间来到了第四天，咱们从吐鲁番出发，前往库姆塔格沙漠和善晒。从吐鲁番出发，前往善晒库姆塔格沙漠，这是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也是国内最完美的城市沙漠。黄沙漫漫，沙丘连绵，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风光震撼人心。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沙漠的越野车、滑沙、骆驼、沙漠拍照。傍晚等待沙漠日落，金色余晖铺满整片沙海，氛围感绝美。夜晚呢，则可以欣赏沙漠星空，干净澄澈，繁星漫天。那么到了晚上呢，咱们就在善善县城入住啊，来休整一下。时间来到了第五天呢，咱们则可以从善善返回北疆方向了，欣赏沿途的戈壁公路风光，抵达奎屯休整。奎屯呢，是北疆的交通枢纽，物价亲民，食宿方便，为后续北疆风光行程蓄力，全天车程轻松，主打一个休整啊，调整状态。来到的第六天，咱们则可以从奎屯前往赛里木湖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天来奔赴新疆网红顶流景点赛里木湖，车程4小时左右。赛里木湖湖水湛蓝纯净，背靠雪山，黄湖草原辽阔，四季皆景，春夏野花遍地，湖水澄澈，秋日湖水湛蓝，氛围感静谧。景区门票24小时内都是有效的，可以多次的进出，可以景区过夜。咱们推荐去赛里木湖一定要进行一次环湖自驾游玩，打卡果子沟大桥远景、湖边栈道，还有网红打卡点，吹风赏景，治愈所有的疲惫。晚宿赛里木湖周边民宿或清水河镇来进行一个调休。来到了最后一天呢，我们从清水河到伊宁，最后乌鲁木齐来飞重庆返程。上午在漫步伊宁小城里面，感受伊犁河谷的温柔风光，打卡伊犁河畔民俗街区，体验北疆小城的烟火。下午呢，咱们就赶紧回到乌鲁木齐，根据航班的时间搭乘飞机返回重庆，圆满结束这一次的新疆精华之旅。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如果咱们是第一次自驾的朋友，该如何选择从重庆到新疆的自驾路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重庆人到新疆，尤其是第一次去的朋友如何来规划自己的整个行程路线。在上一板块呢，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乘坐飞机一个7到12天的行程规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热爱自由、偏爱自驾、喜欢随走随停、想深度穿越新疆的朋友，怎么来规划自己的一个难忘的终极路程。有人说呀，新疆的风景一半在景区，一半在路上。新疆拥有最壮阔的公路风光，独库公路、伊昭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京新高速，每一条公路都是景观大道，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大片。只有自驾才能真正读懂新疆的辽阔与浪漫。咱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咱们的核心自驾路线。重庆到新疆呢，全程的单程大概是2800公里，自驾的纯行驶的时长啊，会达到32小时左右，特别长的一个时间。咱们常规的出行节奏呢，我们可以分4天的来进入新疆，每天行驶6至8小时，边走边玩，一定不要疲劳驾驶。进疆沿途咱们可以顺路打卡西北网红景点，把重庆到新疆的千里路途变成一场西北全域的环线旅行。比如说咱们清晨从江津出发，一路向北穿越川北山川，傍晚可能就会抵达兰州了。晚上呢，咱们第一天就可以打卡一下兰州的夜市，吃吃牛肉面，逛逛黄河边，休整住宿一晚。第二天咱们从兰州出发呢，可以抵达张掖啊，到达以后呢，咱们可以打卡一下张掖的七彩丹霞，看落日余晖洒满七彩山峦，色彩斑斓，壮阔震撼，夜宿张掖。来到了第三天，咱们张掖出发，大概全程一个40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哎，我们可以来到敦煌，沿途呢还可以欣赏到河西走廊的戈壁风光。下午抵达敦煌，打卡鸣沙山月牙泉，看沙漠日落，星空夜景，感受大漠敦煌的千年浪漫。第四天呢，咱们终于可以从敦煌出发，抵达吐鲁番了，全程580公里左右。一路向西，咱们在第四天正式进入新疆境内，沿途的戈壁、荒漠、风车、雅丹地貌啊，是接连的出现在您的眼前，风光逐渐西域化。傍晚抵达吐鲁番，正式开启咱们新疆全境的自驾环线。那么这个时候呢，朋友们就会纠结了，来到了新疆境内，咱们怎么来规划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份新疆境内18天的一个全域自驾的终极环线。这个是重庆自驾新疆最经典、最完整、不绕路、无冗余的黄金环线，18天时间解锁新疆所有的顶级风光，随走随停，自由随性。时间来到了我们出行的5天到6天，咱们可以进行一个吐鲁番加鄯善的深度游玩，自驾穿梭在东疆戈壁之间，打卡刚才说到的火焰山、坎儿井、葡萄沟，还有库姆塔格沙漠，自驾穿行城市与沙漠之间，感受一半城市烟火、一半大漠荒芜的极致反差。第七天呢，咱们从鄯善到乌鲁木齐进行一个休整补给，因为很多朋友啊，尤其是经常出去玩都知道，这个7天的时间呢，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点啊，很多的景色也看了啊， 游玩的时候呢，可能身心也来到了一个疲劳期，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还没回来的话啊，一定要进行一个休整，咱们就从鄯善到乌鲁木齐啊，进行一个车辆的检查呀，物资的补给呀，然后咱们在宾馆美美的睡上一觉啊，哪怕在宾馆点个外卖也行啊，好好的休整一天。第八天呢，咱们再从乌鲁木齐前往天山天池自驾一日游，市区自驾直达景区游玩瑶池仙境，傍晚呢再返回市区就可以了，也不要整得太累。第九天呢，咱们就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了，前往奎屯和乌尔河姆鬼城，全程高速路况也是极佳的，自驾穿行戈壁公路，打卡乌尔河世界鬼城啊，雅丹地貌千姿百态，落日时分光影绝美，治愈又震撼。第十天和第十二天的时间呢，咱们就可以从奎屯出发，前往独库北段和可可托海以及喀纳斯河河木。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自驾行程进入到新疆最精华的山野路段了，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看雪山、峡谷、溪流、森林，这里的景色啊，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只有您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仙境。来到禾木，我们可以住木屋，看晨雾炊烟，漫天星空，感受中国最美村落的静谧温柔。咱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好好休整一下。这个时候的自驾优势在这里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因为小众的弯道路边

溪流、野生的草原、无名的湖泊，我们一定要自驾才能随时的停车打卡拍照，解锁景区之外的独家的自然美景的风光。那么来到第十三天呢，我们可以从禾木出发，来到布尔津和五彩滩打卡。清晨看禾木的晨雾，午后呢返程布尔津，傍晚打卡五彩滩、碧水丹霞、雅丹河滩，落日余晖融为一体，是北疆绝美的落日打卡地点，一定要去。那么来到了第十四天和第十五天呢，我们从布尔津出发，去到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全程最美的公路自驾，一路都是草原、雪山、风车相伴。全天环湖自驾赛里木湖，自由停靠每一个观景点，近距离拥抱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打卡壮观的果子沟大桥、雪山、花海、桥梁、峡谷、铜矿，风光无敌呀！第十六天和十七天呢，咱们从伊宁出发，前往纳拉提和巴音布鲁克，自驾穿越伊犁草原的核心区域，驰骋空中草原、河谷草原、牛羊遍野，绿草如茵，随手都是治愈系的风景。打卡巴音布鲁克九曲十八弯，等待传说中的九个太阳日落，震撼至极。第十八天来到了最后的一天，咱们从巴音布鲁克出发，返回乌鲁木齐进行休整返程，穿越独库公路南段，感受草原戈壁风光，全程体验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库奇迹。傍晚时分呢，我们差不多就回到乌鲁木齐的市区了，也就完成了这一趟的新疆自驾之旅。新疆的美值得每一种奔赴，它有江南没有的辽阔，有北方没有的细腻，有城市没有的纯粹。雪山静默，湖泊澄澈，草原无垠，大漠苍茫，星河璀璨，烟火温柔，春夏秋冬四时皆景，百看不厌。生活总在奔波，日子总有琐碎，如果您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不妨收拾行囊，从重庆出发，奔赴一场西域之旅。选一处喜欢的地方，选一种生活的方式，去看山河辽阔，去遇人间值得，让新疆的风吹散所有的疲惫与焦虑。山河不负远方，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本期重庆出发新疆的游玩攻略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结束了，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份详细的攻略可以帮助到每一个向往新疆的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

0: 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文，
1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9: 韵
12: 唱念作打，
9: 生旦净末丑，
1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9: 船，
1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1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9: 城，
12: 天地玄黄，宇宙
1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9: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0: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纽利原理。
2: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哎，楼上请楼上坐哟。
1: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老冷。

0: 来，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融们，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是那个意思啊？
0: 就是啊。
1: 哦，我没有、没有吃过，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现、比如说呀，
0: 现烤的面包。
1: 哦哦，那种也是。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哎，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鲜露啊，还有那个草盒呀，
1: 草盒、
0: 对、还有果切呀、
1: 那个算零食啊，我以为那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

0: 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叫啷个呀，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一些东西集合成一家店了。
1: 哦，都是只要是新鲜的，在哪家店都可以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都是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1: 嗯，
0: 哇，好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啊。
1: 嗯，
0: 好，哎，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
1: 嗯，是。
0: 嗯，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
1: 嗯，
0: 都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那些，然后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哎，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店是多受欢迎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儿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嗯，所以有些店儿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哎，在长沙有店儿。
1: 啊，
0: 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好，然后有啥子？嗯，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啊、悠悠啊，哈那些点儿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零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店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对啊，对啊，是的。
0: 哦，你看，哎，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哎，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哎，鲜活。
1: 原来你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
0: 嗯哼。
1: 哎，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呢，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啊，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个字，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
0: 哎，
1: 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锦鲤门。
0: 锦鲤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啊，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那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鲜活零食。
0: 比
1: 如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它卖饮品的排的人排的多得不得了，然后它的饮品呢都是。宣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手打柠檬那种店儿的都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然后是现做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3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可能那2-3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
1: 它那个是
0: 纸质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说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吧，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得的。同时啊，一般你外头点个奶茶，
0: 还没去逛过锦鲤门，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啊，就是它们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外头？
0: 哇，买不到。
1: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它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它的饮品，其次都是它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比如说它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对我来说，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鲜活零食那么样的东西。哎，
0: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1: 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0: 不是有点
1: 很期待，
0: 有点像那种集合点啊，零食吧，好多一些品类。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移民零食，
0: 嗯，
1: 还有个叫啥子啊？你反正也是很大的一家零食集合店，但是啊，它不是做的鲜活，
0: 对，就是零食店嘛，就是
1: 它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活，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活，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探索它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隔个几个月，再隔个一年吧那些，它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0: 嗯，新鲜的零食店哈，哎，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可能要做一些食品的一个分区，还有分类哟。
1: 嗯，
0: 啊，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
1: 嗯，
0: 啊，比方说刚才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
1: 嗯，
0: 包括果干的、鲜切的之类的，很多一些单品，
1: 嗯，
0: 啊，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啊销售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呢，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
1: 嗯，
0: 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哈，而且把一种分散的那些点点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
1: 嗯，
0: 啊，就做到一个它有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他们放在一起，
1: 嗯，
0: 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哎，就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
1: 对，
0: 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比如我们说的，好，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1: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不是可以作为，
0: 它、哎、但是它又是小吃啊，
1: 它
0: 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
1: 嗯
0: 嗯，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饱的。
1: 啊、
0: 哦，很舒服、哦、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五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哎，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识来哎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
1: 嗯，是的。
0: 哎，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哈，每天都在直播、啊，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哦。
1: 嗯。
0: 好，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1: 哎，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0: 对，
1: 回转火锅，
0: 回循环的。
1: 嗯
0: 啊嗯，然后都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都是很方便，
1: 嗯，
0: 就是拿盘盘来界定它是好多钱的，
1: 对头对头，
0: 都是
1: 红色的、白色的、黑
0: 色
1: 的、金色的盘子，
0: 红色的是10块最便宜的，白色的是好多20嘛，好说，这是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嗯，还有那个寻仙道，它那个名字也取得比较有意思哈，
1: 嗯，
0: 可能做到一个仙字嘛。哦，但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啊、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说，上午10点过都开始排队了。
1: 嗯嗯，
0: 耶
1: 耶，
0: 哎，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起才取号儿。啊，然后再逛逛一阵，然后才看到你的号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排了。
1: 嗯，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取一下号，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0: 小熊有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0: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就是唯一都是他虽然他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
1: 嗯，
0: 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好啊，还好吧。
1: 嗯，
0: 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
1: 嗯，
0: 还有给你做手部放松按摩，
1: 那还是可以。
0: 对对对，
1: 我主要是我还没去。
0: 对，加油，他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的那种那个专业吧，他都是给你涂加油。

0: 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那种叫啥子
1: 撕拉，可撕拉，
0: 可撕拉的，
1: 对的，
0: 哎，那种基本上算是
1: 可以，
0: 啊，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1: 可以，我觉得合理。
0: 对，它包括服务，包括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1: 差不多，对头，
0: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那种寻先到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哎，就是那个一个轨道那个输送，就是慢慢给你摇过来，哎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1: 哎，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0: 啊。对啊，很舒服，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朋友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都要浪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那种店。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底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晓得吗？
1: 屏幕，
0: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你要另外再加单的时候，像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想吃啥子都直接拿。
1: 是的，是的，
0: 哎，很方便啊，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男人。
1: 对对，是的
0: 啊，对，很适合男人，
1: 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男人，朋友们哈？就全程零社交，
1: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个人想吃的。
0: 哎，我想问下大家，都是我们出去吃饭，有没得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1: 说话，
0: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1: 还好，
0: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

0: 一包有时候都不够我用，特别吃火锅特别费纸，费纸得不得了。
1: 嗯嗯嗯，好，行行，哪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
0: 嗯，
1: 好，然后他那个海底捞那个寻鲜岛哈，那个轨道的那种菜品方面哈，他又分成那种鲜茄类的哈，鲜活海鲜类的，
0: 嗯，
1: 还有豆面制品的，还有蔬菜类的，甜品类的，十多种类型。
0: 嗯
1: 啊，有一百多个款啊。对，
0: 哦，好多啊，真的很多诶。
1: 都是比方说有雪花柳，
0: 嗯，
1: 有生鸭血，有鼻管鱿鱼，鸭肠的常见的，还有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有些特色菜，云南的那种姜饼瓜，还有那个紫背天葵，大家吃过没得？
0: 没有。
1: 那些是比较少见的食材。
0: 哦，我完全甚至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1: 哎，对，就是它除了说形式给你来一些，它那家店的那个菜品还比较，哎，稍微就是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品在里头，
0: 嗯，
1: 啊，还可以。而且他们各地有九款有料的各地九款，
0: 嗯嗯嗯
1: 嗯，有麻辣豆花雪鸭血糕，
0: 哦，
1: 鸭血糕，相当于豆豉那个冷锅雪，
0: 嗯
1: 啊，那种鸭血糕，还有就是那种牛腩糕，番茄慢炖牛腩糕，那，
0: 嗯，
1: 个都是经典嘛。还有就是无花果鸡汤糕。
0: 哦，
1: 三叶五子毛桃鸡汤锅。
0: 哦，听起来觉得很好。
1: 嗯，就小锅儿的，小锅儿小灶的，所以说还适合单人呐，单人去吃小火锅儿。
0: 嗯嗯，
1: 而且锅底很便宜，都是16到22块钱。
0: 嗯，
1: 就里面有鸡汤啦，鸡肉啦那些都可以，很舒服。
0: 嗯，
1: 而且小料台它有免费的水果、肉品、冰粉那些附加下。
0: 嗯，
1: 怎么样？它跟海底捞的常规门店儿，
0: 嗯，
1: 相差还是。虽然不大，基本占了，但是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额外的，
0: 嗯，
1: 跟其他门店区别不一样的。
0: 嗯
1: 嗯，
0: 对的。
1: 哎，各地都有九种可以选。
0: 嗯，我觉得那个各地听起来都很棒了，
1: 是吧？
0: 就是基本上你想吃哪种都有。
1: 还有文昌鸡锅，
0: 我的天，那我们可以吃海鲜锅了，意思是？
1: 嗯，
0: 还可以，我真的觉得还多不错。
1: 还有那个金汤黑鱼锅。
0: 嗯嗯嗯。
1: 可以，
0: 都是又能吃到原始的，
1: 那个，
0: 又能吃到比较养生的，海南的口味也能吃到，
1: 嗯，
0: 重庆口味也能吃到。
1: 好，然后那家店儿海底捞寻鲜岛那家店儿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得那么精确吗？
0: 嗯，
1: 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100块钱了。
0: 嗯，
1: 哎，那个还是算，它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
0: 嗯
1: 嗯。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
0: 嗯，
1: 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0: 嗯，应该有。
1: 有那两天有，正值开学嘛，
0: 对对对对，
1: 哈。有没有有些朋友
0: 的？大家不晓得考在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
1: 哎，
0: 大家都有要去的地方。
1: 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
0: 嗯，
1: 我该早点给他推荐喽。
0: 哈哈，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1: 哎，私信给他说一下，然后下会儿可以去，
0: 嗯，
1: 啊。哎，小火锅都进入了2.0时代，听起哈，
0: 嗯，也不太一样了。
1: 嗯，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是觉得很定廉价低价，
0: 嗯，
1: 然后就是菜品会，
0: 嗯，
1: 有些不一定很那种新鲜，
0: 嗯。
1: 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哎，还是很不错哈。
0: 嗯
1: 嗯，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
0: 嗯，
1: 还是要等会儿哦。
0: 是的。
1: 才开始的时候等几个小时，现在还好了，现在还好，
0: 嗯，
1: 稍微好一点点，
0: 好
1: 一丢丢，
0: 反正好一些，嗯，
1: 不至于等那么久，嗯，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
0: 嗯，
1: 儿分享的那些门店，
0: 嗯，
1: 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嗯，
1: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花哥分享，
0: 很适合他吗？花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所以说他
1: 应该
0: 还是比较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1: 不存在，不存在，
0: 嗯，
1: 哈。
0: 对，
1: 哎，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线是02347553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和美"。
0: 嗯，
1: 哎，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亲人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办法，定期要对他们进行。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3: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2: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老了。

0: 来，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哈一些开学早餐。
1: 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多。就是因为大家都玩儿都大一点了哈，觉得独立一些
1: 了
0: 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我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那确实是个问题。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
0: 很优秀。
1: 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那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应付，
1: 根本就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很不容易。
0: 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都是按照你来为目标，以你为榜样，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好，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是头天晚上做好了冰起来，第二天起来，蒸一下。
0: 哦，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

0: 一阵，
1: 啷个样啊？
0: 就是
1: 坚持的效果啷个样？
0: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1: 早上起来煮要好吃些，
0: 要新鲜一些。
1: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
0: 哦，对，早起半个小时
1: 应该是要的吧？
0: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
1: 嗯，
0: 特别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合适。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一个小时，6点钟回家，然后再跟娃儿煮早餐。
1: 嗯。
0: 啊，整整6:30，他娃儿都出门，啊，差不多。
1: 嗯，我觉得还是辛苦了。你看，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现在还蛮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0: 啊，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1: 都有、啊？你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个小宝宝？
0: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1: 哎，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
0: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哎。
1: 嗯，
0: 你想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除了那个幼儿前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12年的童年嘛，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做早餐。
1: 嗯嗯，
0: 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指真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
1: 对，
0: 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人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的都是说纯付出，基本上早上聊不了浪天儿。
1: 哎，基本上是，哎，给他煮好，他吃完都不
0: 行。哎，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儿，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理你的。是这样，
0: 对，那早餐，哎，要煮点啥子好吃的？
1: 早餐。
0: 像我觉得，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可以结合一下。
1: 中式和西式、
0: 啊。哎，都可以结合一下。
1: 馒头加三明治。
0: 啊，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1: 嗯，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0: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把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儿啊，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哎，就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都是烫饭，就冬天家外
1: 我很爱吃烫饭，其实冬天我喜欢那个煮。
0: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烫饭，蔬菜呀、肉啊哈啦，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1: 嗯，暖和嘛，又暖胃。
0: 而且烫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晨都把它热起都行了。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把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哎，我觉得也可以。烫饭冬天我想起。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好，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对吧，
1: 对。
0: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先煎。其实也是半成品。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再加鸡蛋能够加起。但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心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选择的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哦，玉米包裹也必不可少。那可以，那个也可以哈。
1: 我也觉得还
0: 行。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哎，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五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1: 熬个两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每一天熬还是
0: 对，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还有就是那个牛奶，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1: 麦片吗？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麦片。
0: 不爱吃，
1: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0: 但是麦片吃啥真的很好，
1: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0: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纤维素也挺好的。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1: 是的。
0: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 其实那个也方便，

0: 只才到那儿他们早上喝吗？
1: 嗯，
0: 哎，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1: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组成很多。
0: 嗯嗯嗯，是的，是的。
1: 嗯，还有鸡蛋，我都是万能，那点儿那点儿是很好的，
0: 很好的。
1: 对对对，还包括就是那个番茄鸡蛋，都是那个疙瘩汤。
0: 嗯。
1: 就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嗯、也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还有那个煎饼儿，好，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儿，在网上买很多那种鱼，都是所谓的那个半层皮，
0: 嗯嗯，
1: 然后鸡蛋打进去，然后再裹，哈，烘起来，
0: 嗯，
1: 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肠啊、生菜呀、啊，
0: 嗯，
1: 哈、啊，那个小番茄啊那些，
0: 嗯，
1: 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
0: 是的，是的，
1: 对，宝妈们，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爸爸们，哎，有没有家里面爸爸煮饭的？爸爸煮饭、
0: 啊、现在都会有，
1: 都
0: 还
1: 很多哈、
0: 嗯，
1: 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
0: 是的，
1: 哎。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啊！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抄手儿，饺子又可以水饺儿，又可以蒸饺儿，又可以煎饺儿，
0: 对，
1: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0: 方便，
1: 嗯，方便。
0: 对，
1: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0: 哦，恁个多妈没买，
1: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个
0: 个人包的，
1: 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煮抄手儿，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了，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0: 嗯，要好一些，
1: 嗯、好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嘛，
0: 是的。
1: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很那种很精力，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很用心的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0: 嗯，是那个没得点儿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1: 对，
0: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我只管第二天才做那件事，
1: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嗯，好好的早早的起床该
0: 做
1: 早餐，
0: 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1: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0: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1: 对，你一定会心软的、嗯、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0: 有可能
1: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小伙伴了哈，嗯，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嗯、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哎吃得不好啊，睡得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
0: 哎、
1: 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
0: 我们还是愿意
1: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的文字出来了、嗯、慢慢都是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小朋友们，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0: 嗯，
1: 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
0: 嗯、
1: 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
0: 嗯，
1: 会觉得，嗯，有吃到爸爸妈妈的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没有错。
1: 哎呀，我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煮早餐那个酸辣面儿。
0: 哦，酸辣面吗？
1: 将近都喊酸辣面，都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醋、
0: 哦、
1: 放海椒，
0: 醋
1: 啊，最多鸡蛋、
0: 酱油、海椒应该是。
1: 嗯，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0: 啊，
1: 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我早晨我小时候的话是酸辣面，
0: 酸辣面还是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他一锅煮捆蛋，我就经常拿到球都
0: 不想不愿意吃，
1: 就悄悄咪咪的走考试休息，对，然后都是，而且两个，一到考试必须要给我煮两个蛋，100分咯，要考100分咯，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哎，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0: 嗯，都是
1: 在早餐
0: 加上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1: 对，特定的早餐。
0: 是的，是的。
1: 嗯，哎，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0: 可以，
1: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娃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新鲜哈、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的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0: 嗯 ，maybe，
1: 但是
0: 一般来说，现在娃儿还是有些很抗压，
1: 抗压哈。
0: 看你们娃儿，主要是看你们娃儿抗不抗压，我觉得。
1: 嗯，好，哎，那个一周的菜单，嗯，朋友们哈，哎，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
0: 嗯，
1: 啊。

0: 你可以反正网上自己找，我们给你掰是掰不完的。
1: 是的。
0: 好，但是最近还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蒸蛋花啊，嫩的好吃还是老的好吃？
1: 蒸鸡蛋吗？
0: 哎，蒸鸡蛋。
1: 有人喜欢吃老的吗？
0: 有，我真的身边有人喜欢吃老的。
1: 震撼手法。
0: 好多都喜欢吃嫩的人。但是我不管你老和嫩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蛋花，我都说哪种最好吃。配上最后要淋上酱油，还有猪，最后出锅的时候猪油，再加点麻油，最后再葱花，如果有白芝麻的再下点白芝麻，
1: 啊，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蛋儿
1: 鱼油
0: 加进去，
1: 那个样吗？感觉
0: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1: 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吃鱼油到底有没得用
0: 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哪种保健品给娃儿吃的哪种鱼油嘛，
1: 对，
0: 会有的家长把一颗一颗的鱼油，把它小孩不能直接吞的情况下，他把它下在那个蛋花里头。对，我有段时间也能够搞过。
1: 好的，
0: 然后包括啥子冰冰那些都要稍微复杂一点啊，煎啥子冰啊，哎，其实也还好。蔬菜鸡蛋冰切点蔬菜，快还是快。
1: 是的，
0: 怎么样？好，还有虾仁还有所谓的啥子胡萝卜那些还有熬个汤，皮蛋瘦肉粥啊，那些
1: 很
0: 经典，很经典，很好吃。所以那个早餐开学季，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慢慢的都是爱，
1: 要吃好哈，
0: 都是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会不会？
1: 可以
0: 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会不会？
1: 可以
0: 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朋友，大家可以在江青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艳丽妹或者金金味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耶。
0: 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怎么办？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今年的白露交接时间是9月7号22:40左右。白露标志着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是典型的由热转凉的节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也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意思是此时大雁南飞，燕子归去，鸟儿开始屯食过冬，动物比人更早感知到寒气将至。在白露季节，穿衣有所讲究了。老话说白露身不露，意思是早晚凉意明显，不能再打赤膊了，出门最好加一件外套，尤其要注意腰腹肩颈保暖。饮食也要注意，秋季干燥，适合吃一些滋阴养肺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山药、白萝卜、莲藕，可以炖汤或者煮粥。在白露节气，民间也有喝白露茶、酿白露米酒、吃龙眼、吃番薯等习惯，当然各地的风俗也不太一样。今年白露交接在晚上，按民间说法属于晚上白露，大概率凉得会比较快，把扇丢的可能性更大。白露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盖被喽。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正式告别机顶盒，全国开始部署。近年来，随着智能电视的兴起，功能繁复的开机页面和操作页面让不少老年人头疼不已。如何做到开机一键看电视、便捷看电视，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2026年8月31号，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公告，首批采购818万套 USB 适配器，总预算约4.9亿元。这意味着延续近20年的外接机顶盒模式将迎来系统性终结，规模部署进入实施阶段。通过应用软件加适配器硬件方案，将直播、拾遗、回看等功能直接嵌入电视机，用户无需额外设备即可开机看直播，一个遥控器解决所有操作。据报道，中国广电、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计划在2026年

面向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推广数千万台一体化电视。接下来走进中国好人榜，江津人看过来，您是否为江津大桥饭店的故事感动过？江津张成书入围中国好人榜，让我们一起为张成书助力。经过基层干部群众、各地文明办和相关单位推荐，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已经正式开始，持续至9月10号。网友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中国文明网或凡事不凡微信公众号，下载文明中国客户端，从首页下方菜单栏进入事迹展示评议页面参与活动。评议时间是2026年9月4号至2026年9月10号。评议方式，每位网友对每位候选人只能评议一次。评议步骤，关注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并点击私信，进入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中国好人菜单栏，就能看到事迹展示评议页面。进入评议页面之后，点击省份重庆，为所有重庆市候选人点推荐。第四步是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第五步就是显示为已推荐即为助力成功。当然您的意见很重要，一起来为江津好人张成书打 call 助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油价的调整通知。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24时进行。本轮油价周期统计工作已经完成了50%，周期已经过半。统计显示，本轮油价已由跌转涨，预估涨幅将超过每升0.15元，本轮油价大概率将迎来再次上涨。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抬升的影响，原油市场风险的溢价快速走高，本周国际国内原油同步出现了大幅上涨。周期第五个工作日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15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每升0.13元，95号汽油将涨每升0.14元，0号柴油涨每升0.13元，50升油加满箱预计多花6到7元。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条有争议的话题。人民日报在9月6号报道了近段时间各地中小学校服采购工作陆续启动，校服质量关系学生健康，家长们十分关注校服质量如何保障，家长如何参与监督。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也就是说中小学一定要买校服吗？教育部给出了回应。先说购买原则，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今年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3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该负责人介绍，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再说购买频次，一般来说校服采购每3年一个时段，即小学1至3年级、4到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重复支出。该负责人表示，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要采取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当然也要严把关口。如何选好校服保证安全合格，第一步肯定是要认标准，强制性国标、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严控甲醛、可分解致癌染料 pH 值等。推荐性国标中小学生校服细化了贴身面料、棉纤维含量、缩水率等指标，采购校服时要在合同中注明以上的标准，严守质量底线。其次要看标识，7月1号起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学生服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其三是要靠机制推行双送检机制，在

0: 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鼓励采购单位结合实际再次送检。那么如果发现劣质校服、强制购买等情况，该如何反应呢？按照要求，学校成立的校服选用组织应当以学生家长代表为主体，有意愿的家长可以作为代表参与校服选用各个环节。如果说收到了标签标识不全、质量不达标的校服，可以联系学校或企业退换。如果发现劣质校服或遇到强制购买等情况，可以通过当地校服采购举报电话、信访等渠道如实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微塑料无孔不入，这十个含微塑料的日用品你可能每天都在用。我们先来关注一项研究数据，2023年4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鼠随水口服后，仅2小时即可穿过血糖屏障进入大脑。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中，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今年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那么什么是微塑料呢？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塑料颗粒，甚至可小至微米、纳米级。其来源主要有2种，一种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中的微小塑料颗粒，如化妆品中的磨砂颗粒或牙膏中的塑料微珠。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当中，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均有积累，包括像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比如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具体可能包括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也可能加重胃病，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可能穿透细胞膜以及干扰细胞功能，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可能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可遗传，在母乳或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影响婴幼儿健康，损伤大脑，增加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等疾病的风险。那么我们盘点一下十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首先是口香糖，其次一次性的纸杯，还有瓶装水、尼龙茶包以及清洁海绵、塑料外卖盒，还有防晒的口罩、塑料砧板、化纤衣服，还有一个有划痕的不粘锅。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注意了，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改变饮食习惯，食物加热处理，以及多选天然的产品。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平安。好，听众朋友，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9到31摄氏度。9月8号，白天到夜间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7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0到32摄氏度。9月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9到31摄氏度。未来几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提醒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

0: 那肯定就是诈骗。
1: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3: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出地。嘿嘿嘿，
4: 不累不累。
5: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6: 我家收成挺好的。
7: 再点两盘。
8: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9: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考考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0: 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智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智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
3: 动。民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9: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8: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

0: 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

0: 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4: 为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都我。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蒙正摇中怨气，买臣淡上书生，丈夫失意惹人轻，方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云眼底总难平，老把脚跟立定。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生日祝词。
17: 有这么一句话呀。
12: 哪句啊？
17: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2: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17: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2: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17: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2: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17: 啊
12: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17: 啊，
12: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17: 哎呦，那太好了。那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2: 就是你
17: 啊
12: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样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1: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0: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1: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0: 有这事儿？
1: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0: 你怎么说的？
1: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0: 哪一句？
1: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0: 哼，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1: 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0: 什么意思？
1: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0: 啊，他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0: 依着你的意思，
1: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0: 有道理。
1: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0: 啊？
1: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0: 没错。
1: 但是
0: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1: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
0: 啊，
1: 就一定能够长寿。
0: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1: 但是
0: 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呀？
1: 不许说但是。
0: 哎，
1: 然而。
0: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0: 嗯，
1: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配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天伯进取的老怒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的。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
0: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哎，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
0: 嗯，
1: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

0: 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挨得上吗？这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啊，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1: 哎，这歌好。
0: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好吗？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是首先听了一段说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唱的，请出乐亭大鼓的著名老艺人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一段《马前泼水》。哎，这也正好和我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前后呼应，咱们来共同欣赏。

知府高殿一个大吃也闹不到，这日子我算跟你过不了，你给我写封休书。

个道，我也不想去当人，我用那生来命儿走你个天哪不顶儿，怎么在夜间的乌纱帽，刘家大怎么穿夜间的猛龙袍，拿了狗腰怎么信夜间的风景玉，你的连峰腿啊动静的脚，你怎么等你这个学高手，你给我写封休书两大脚，要不然你死我活见真招，说走怒来暴走脑，菜板上抄起一把切菜刀，豆丁买臣往下砍，猪买臣将身一闪没砍刀，猪买臣怒火烧，骂贱人我放刁，每日和我把家吵，把我买臣下眼条，我当你是开玩笑，原来是你铁心了，你的心我知道，先品耐夫想爬高，要出手办个道，马上就写不见招，桌上有文房和四宝，言言默道好欺退小狼。

关了朱买臣，长叹一声一跺脚，之前向后好金脚，难下买臣铁不了，再把那垂死小姐

岁数大，哎，李秀才先成了人头长的脑。当转有个王世坚，他的名字就叫王二表。得了点儿外财发了户，三间正房盖的好巧，治了四十亩好土地，二百两纹银在外边放倒，三言两语的说停。

从他俩成亲后，吃喝玩乐是瞎胡闹，每顿饭不离酒和肉，四六八碟还尝百张。

挺好的日子就给早尽了，王二彪，你必催使去要饭。

周买臣坐起一匹高头大马，先呼后拥闹吵吵，前有铜锣抬钩道，肃静规避两边排刀，旗锣闪闪空空照，岳父让位的奔了草条，有一个豁拉叫张别谷，他给崔氏把信捎，说朱买臣坐国儿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条。崔氏说是真的，哦，别碰我呀。霍拉说我又是撒谎，我是个野猫。

当兵了，这只手扔了大刀的盾，那只手摔了要干的表，领兵带草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马头忙跪倒，叫丈夫喊声

哟，我说当家的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朝思暮想，读庙里烧香，洗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见哪人。

0: 高，飞飞飞见黄手脚，用书捧秀丽春，有时斗来还有时宝，手法多是留神看，连泥带水还不够半勺，不买陈一剑呢，哈哈笑，催动人马过了草条，看热闹的男女老少齐发笑，齐说道妇女堆儿里见过多少，没有崔氏这么孬，崔氏文静秀又骚，啪嚓嚓一头碰死在草条，不买陈休妻马前泼水输一段。我说妇女们千万别跟崔氏想，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来自赵凤兰老师的马前泼水。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王千祥和李增瑞为您合说一段职业用语。
2: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3: 哎，
2: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3: 嗯，
2: 能够使人发笑，
3: 哎，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有些相声爱好者呀，
3: 嗯，
2: 经常问我们说你们相声演员怎么那么滑稽啊，说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给逗笑了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跟大家说呀，
3: 啊，
2: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3: 哎，我们也不是怪物，您别误会啊。
2: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能够多观察一下生活，也能从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笑料，
3: 哦，
2: 同时发现许多生活当中的规律。
3: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2: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吧。
3: 啊，
2: 比如说大家每天都要喝茶。
3: 是啊，
2: 你这个喝茶就有规矩。
3: 这有什么规矩啊？
2: 你看喝茶都是这样，端起茶杯来，
3: 嗯，
2: 先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呢，这个上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里头，下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外头。
3: 啊，是啊，
2: 喝茶的规矩
3: 都怎么喝呀？
2: 这样，端起茶杯来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一个里一个外。啊，哦，是不是？怎么喝？
3: 对。那要不这么喝呢？
2: 怎么喝？
3: 要把俩嘴唇都放在茶碗外边。
2: 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
3: 啊，
2: 咱们试试 啊，端起茶杯里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走，坏了，全灌鼻子眼里头去了，
3: 这非呛着不可，
2: 这么喝不行。
3: 哎，那么要把这嘴唇全放在茶碗里边呢？
2: 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
3: 啊，
2: 咱们也试试 啊，
3: 可以，
2: 端起茶杯里先吹一吹茶叶沫，
3: 嗯，
2: 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走，这不是喝茶呢，
3: 来干嘛呢？
2: 印驴呢。
3: 看来是没怎么喝茶的。
2: 没有这么喝的。
3: 这是
2: 喝茶有规矩，吃饭也有规矩。
3: 吃饭有什么规矩？
2: 你看你一天三顿饭你没注意观察过，
3: 没理会，
2: 吃饭的时候要拿筷子夹这个菜了
3: 啊，
2: 这个筷子伸出去的时候，
3: 嗯，
2: 这个嘴是闭着的，哎，等会儿把这个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了，这个嘴才张开呢。
3: 这都怎么吃啊？
2: 你看吃饭全是这样，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3: 哎，你先吃吧。
2: 师傅我先来了啊。是不是把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然后再张嘴，都是这么吃。
3: 那要不这么吃呢？
2: 怎么吃？
3: 要先张嘴后伸筷子呢。
2: 咱们试试
3: 啊，好
2: 看看行吗。

0: 请、啊、
1: 行、
0: 啊
1: 嗯，大哥吃这个、啊、炸丸子刚出锅呢，
0: 你先来，
1: 我先来了啊。
0: 这位仨月没吃饭了，
2: 他都饿疯了。
1: 这个饭桌上还有规矩，
0: 还有什么规矩？
1: 说话有规矩，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不行。
0: 吃饭跟说话有什么联系？
1: 我给您说一个笑话，您就知道。
0: 还有笑话？
1: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啊。哦，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医生，哦，医术很高明，大学毕业生，是上海人。哎呀，平时说话文绉绉的，客气极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就一个毛病。
0: 什么毛病啊？
1: 我这个朋友啊，不论什么时间场合，他总是没完没了说他业务上的事
0: 儿。哦，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1: 有一次请我吃饭、嗯、哎呀，做的挺丰富的一桌菜，我是一口没吃。
0: 那为什么呀？
1: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0: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1: 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0: 嗯，那是你、啊、要是我呀，
1: 你怎么
0: 我全吃了。
1: 你
0: 我一口不剩。
1: 你也吃不下去。
0: 我保证吃得下去。
1: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给你说吐出来。哎，
0: 吐出来。
1: 嗯，
0: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吐什么呀？
1: 这个人不相信啊！
0: 我不会吐，
1: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0: 怎么表演呢？
1: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0: 是
1: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0: 好啊，
1: 那现在就开始、啊，
0: 现在开始
1: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你。
0: 好，我是客人，
1: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0: 好好，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嗯、
1: 哎呦，
0: 我呀，哎呀，老王，
3: 山里
1: 啊，
3: 你来了
1: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啊、客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得了，我坐下来，坐下来。
3: 哎呀，三里啊，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哦、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0: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 啊。
3: 不过没关系啊、哦、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0: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0: 随便一点，
3: 随一点好了，随一点好了、哎、
0: 好，我先加一块猪舌头尝尝怎么样？
3: 哦啊，你喜欢吃舌头？
1: 爱吃啊！
3: 哎，这个舌头好，
1: 怎么呢？
3: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1: 哎，是
0: 味觉器官。啊、
3: 哎，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神经了。
1: 是啊，
3: 啊，这个舌头嘛，又是人们用来调整语音和控制这个语言的一种工具了。哦。您看我这个普通话讲得不好啊，
0: 怎么回事啊？
3: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舌头控制得不好啊。当然了，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0: 怎么、
3: 啊、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0: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3: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0: 我没听说过。
3: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喜欢吃多吃一点好了。
0: 哎呀，我
3: 这个是很香的了。
0: 这舌头我不吃了。
3: 哎，这个是猪舌头。
0: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3: 麻硬那么多，
0: 不吃了。
3: 那吃别的菜好。
0: 换换口味，换口味吧。哎呀，好。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
1: 嗯
0: 啊，
3: 你家的这一块心呢、
0: 嗯、
3: 是这个左心室啊。
0: 哎，是左心室啊。
3: 上面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啊、就是冠状动脉。
0: 冠状动脉。哎，老王你叹什么气呀、啊、
3: 我的一个患者
0: 啊，
3: 前天啊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那死他了。
0: 不是，这心也不吃了啊！
3: 这个是牛心。
0: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不吃了，
3: 哦、
0: 不吃了。
3: 啊、那吃别的菜、
0: 哎，我吃别的，吃别的吧。
3: 哎、好了，
0: 我来一块羊肝吧。
3: 你这个肝好啊，
0: 肝怎么好啊？
3: 肝营养很丰富了。
0: 都有什么营养？
3: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
0: 哦、
3: 蛋白呀、啊、钙呀、啊、磷呀、啊、铁呀、啊，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0: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3: 哎、啊，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0: 你还有话？
3: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
0: 哦，
3: 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0: 这都能得什么病啊？
3: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啊，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

0: 这里啊？你怎么哭上了？
1: 老王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我爸不就死在这肝癌上了？
0: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勾起你的伤心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
1: 不讲了，
0: 请你把它吃下去。
1: 我把它吃，不，这肝我也不吃了。
0: 这个不是你爸爸的肝，
2: 那也不吃。怎么说话呢？不吃了，不吃了。
0: 那你尝一尝这个盘子里面的
2: 这。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北京人最爱吃这个溜肥肠，我就是做的北京风味溜肥肠。
2: 溜肥肠，
0: 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这我得来一块，
0: 你来那块肥的，就是那，对对对，就是那块大的，你尝一尝我这个手艺怎么样？哎呀，我感觉还是，
2: 你不说什么了吧？
0: 不讲了，不讲了，
2: 没话了，
0: 请吃，
2: 那我就把它吃了。
0: 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哎呀，真是太香了！
0: 你晓得这一块肥肠它为什么这个样子的香吗？
2: 怎么回事？
0: 这一块肥肠啊，紧靠着肛门，
2: 啪，不吃了。
3: 听过了节目最后这段相声职业用语，来自王千祥和李增瑞。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0: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文，
1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0: 韵，
13: 唱念作打，
10: 生旦净末丑，
1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0: 船，
1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0: 城，
17: 天地玄黄，宇宙
1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人，
1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荣们，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是那个意思啊？
0: 就是啊。
1: 哦，没有、没有吃过耶。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比如说啊，
0: 现烤的面包。
1: 哦哦，那种也算。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哎，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鲜露啊，还有那个草盒呀，
1: 草盒、
0: 对、还有果切呀、
1: 那个算零食啊，我以为那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对对，好，然后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叫啷个呀，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一些东西集合成一家店了。
1: 哦，都是只要是新鲜的，在哪家店都可以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有点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那个元素在里头。哇，好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那些，比如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来，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店是多受欢迎的。
1: 哎，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所以有些店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在长沙有点儿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然后有啥子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啊、悠悠啊哈，那些店儿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零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店，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对啊，对啊，是的。
0: 你看，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鲜活，
1: 原来你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了，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的，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个词。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金立门。
0: 金立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那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说的鲜活零食。你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它卖饮品的排的人排的多得不得了，然后它的饮品呢都是宣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手打柠檬那种店儿，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儿，然后是现煮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嗯，哎，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3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嗯，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不然那2-3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它那个是纸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吧，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在的。同时啊，一般你外头点它
0: 来去逛过经理们，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啊，就是它那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块钱到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外头？
0: 哇，买不到哎、
1: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啊，它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它的饮品，其次就是它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比如说它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对我来说。

0: 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生活零食那么样的东西。哎，
1: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
0: 嗯，
1: 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0: 嗯嗯，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1: 是不是有点
0: 很期待？
1: 有点像那种集合店啊，零食吧，好多一些品类。
0: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移民零食，
1: 嗯，
0: 还有个叫啥子啊？反正也是很大的一家零食集合店，但是它不是做的鲜活，
1: 对，它是零食店嘛，就是
0: 它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活，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活，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它探索它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给个几个月，再给个一年吧那些，它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1: 嗯，新鲜的零食店哈，哎，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可能要做一些食品那个分区还有分类哟。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包括果干的、鲜切的之类的，还有一些单品，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销售的话，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呢，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而且把一种分散的一些点点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就做到一个它有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哎，都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比如我们说的，还有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0: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是可以作为。
1: 哎，但是它又是小吃啊，它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很舒服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五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识来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
0: 是的，
1: 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哈，每天都在直播。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哦。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0: 哎，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1: 对，
0: 回转火锅。
1: 循环的。然后就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都是很方便，就是拿盘盘来界定它是好多钱的。
0: 对头
1: 都是
0: 红色的、白色的、金色的盘子，
1: 红色的是10块最便宜的，白色是好多20块好多，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还有那个寻仙道，它那个名字也就取得比较有意思哈，可能做到一个仙字嘛，但是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上午10点过都开始排队了，
0: 耶，
1: 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起。才取孩儿，然后再逛一阵，然后才看到你的孩儿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拍了。
0: 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取一下孩儿，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1: 小熊有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0: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1: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的。就是唯一都是他虽然他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还好吧， 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还有给做手部放松按摩、
0: 那还是可以。
1: 对
0: 我主要是我还没
1: 去。对，加油他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人那种那个专业吧，他都是给你涂加油，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那种叫啥子？
0: 可撕拉的，对的。
1: 哎，那种基本上算是。
0: 可以。
1: 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0: 可以，我觉得合理。
1: 对，那包括服务。包括跟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0: 差不多。对头，
1: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一种寻先到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个轨道那个叔叔就是慢慢给你摇过来，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0: 哎，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1: 啊。对啊，很舒服哦，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朋友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有点浪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的，那种店。
0: 是的，是的，没有错。
1: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底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晓得吗？
0: 屏幕。
1: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你要另外再加单的时候，像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想吃啥子都直接拿。
0: 是的，不错，
1: 很方便啊，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男人。
0: 对，是的
1: 啊，对，很适合男人。
0: 有道理，
1: 你是不是男人，朋友们哈？就全程零社交，
0: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个人想吃的。
1: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我们出去吃饭，有没得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0: 说话，
1: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0: 还好，
1: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挨到那种程度。
0: 我感觉一般是因为我吃火锅我都会有很多的鼻涕，我有点鼻炎。然后鼻炎了之后啊，我都会要很多餐巾纸，我一般都要喊两会儿服务员，我说帮我拿点纸。因为一包有时候都不够我用，特别吃火锅特别费纸，费纸的不得了。
1: 好，行，那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好，然后他那个海底捞那个寻仙道哈，那个轨道的那种菜品方面哈，他有分成那种鲜茄类的哈，鲜活海鲜类的，还有豆面制品的，还有蔬菜类的，甜品类的，十多种类型。有100多个款。对，
0: 好多啊，真的很多诶。
1: 都是比方说有雪花柳，有生鸭血，有鼻管鱿鱼，鸭肠的常见的，还有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有些特色菜，云南的那种姜饼瓜，还有那个紫背天葵，大家吃过没得？
0: 没有，
1: 那些是比较少见的食材。
0: 我完全甚至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1: 对，就是它除了说形式给你来一些，它那家店的那个菜品还比较稍微就是。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品在里头啊，还可以。而且他们锅底有9款有料的锅底，9款。有麻辣豆花雪鸭血锅。 鸭血果，
0: 鸭血果，
1: 相当于豆豉那个冷

0: 这些附加项，怎么样？它跟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相差还是虽然不大，基本占了，但是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额外的，跟其他门店区别不一样的。
1: 对头。
0: 哎，各地都有九种可以选。
1: 我觉得那个各地听起来都很棒了，
0: 是吧？
1: 就是基本上你想吃哪种都有，
0: 还有文昌鸡锅。
1: 我的天，那我们可以吃海鲜锅了，意思是？还可以，可以，你觉得还多不错？
0: 还有那个金汤黑鱼锅。是吧？
1: 可以，可以，都是又能吃到原始的，又能吃到比较养生的，海南的口味也能吃到，重庆口味也能吃到。
0: 好，然后那家店儿海底捞巡鲜到那家店儿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得那么精确吗？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100块钱了。哎，那个还是算，它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1: 应该有。
0: 有那两天有，正值开学嘛哈。有没有一些朋友呢？
1: 大家不是考的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有要去的地方。
0: 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我该早点给他推荐了。
1: 还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0: 哎，私信给他说一下，咱们下会儿可以去啊。哎，小火锅都进入了2.0时代，听起哈，
1: 也不太一样了。
0: 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师觉得黑定廉价低价，然后就是菜品会有些不一定黑那种新鲜。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哎，还是很不错哈。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还是要等会儿哦。
1: 是的。
0: 才开始的时候等几个小时，现在还好，稍微好一点点，
1: 好
0: 一丢丢，
1: 反正好一些，
0: 不至于等那么久。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啊，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儿分享的那些门店，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
0: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花哥分享，
1: 很适合他吗？花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所以他应该
0: 很瘦
1: 了哈，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0: 不存在的哈。
1: 对，
0: 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是现是02347523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妹。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

0: 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2: 哎，你没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徐工，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
3: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4: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哈一些开学早餐。
1: 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哎，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玩儿都大一点了哈，觉得独立一些了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我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那确实是个问题。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啊，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
0: 很优秀。
1: 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那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天天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都是应付，
1: 根本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很不容易了。
0: 就是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都是按照你来为目标，以你为榜样，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好，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是头天晚上做好了冰鞋，然后第二天起来，蒸一下
0: 的。哦，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了一阵。
1: 啷个样啊？
0: 就是
1: 坚持的效果啷个样？
0: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1: 早上起来煮好吃些，
0: 要新鲜一些。
1: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
0: 哦，对，早起半个小时
1: 应该是要的吧？
0: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这里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合适。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一个小时，6点回家，然后再跟娃儿煮早餐。整整6:30，他娃儿都出门，差不多。
1: 我觉得还是辛苦啊，今天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现在还蛮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0: 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1: 都有、你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个小宝宝？
0: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1: 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
0: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啊。你像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除了那个幼儿前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12年的童年嘛，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做早餐。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正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人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呢，就是说纯付出，基本上早上聊不了两天儿。
1: 基本上是，你给他做好，他吃完都不。
0: 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儿，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的。

0: 是这样。
1: 对，那早餐，哎，要煮点啥子好吃的？
0: 早餐。
1: 像我觉得，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可以结合一下。
0: 中式和西式、
1: 啊，哎，都可以结合一下。
0: 馒头加三明治。
1: 啊，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0: 嗯，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1: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把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儿啊，
0: 嗯，
1: 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
0: 嗯，
1: 哎，就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都是汤饭，就冬天家外
0: 我很爱吃汤饭，记得
1: 冬天
0: 我喜欢那个煮。
1: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汤饭，蔬菜呀、肉啊，哈那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0: 嗯，暖和嘛，又暖胃、
1: 哎。而且汤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上都把它热起都行了。
0: 嗯
1: 嗯，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摆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
0: 嗯，
1: 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哎，我觉得也可以。
0: 嗯
1: 啊，汤饭冬天我想吃。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好，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对吧？
0: 对，
1: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现煎，其实也是半成品，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再加鸡蛋能够加起，但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心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是。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
0: 宣传的
1: 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哦，玉米，
0: 那玉米
1: 包裹也必不可少。那可以，那个也可以哈。
0: 我也觉得还是。
1: 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对不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哎，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五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0: 熬个两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每天熬还
1: 对，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还有就是那个牛腩，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0: 麦片吗？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
1: 不爱吃，
0: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1: 但是麦片吃啥真的很好，
0: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1: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啊，纤维素也挺好的。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
0: 我
1: 其实那个也方便，
0: 紫菜蛋花汤早上喝吗？哎，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1: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煮成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它无鸡蛋味都是万能，那点是很好的。
0: 太好了。
1: 对对对，还包括就是那个番茄鸡蛋，就是那个疙瘩汤。就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也是。
0: 是的。
1: 还有那个煎饼儿，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儿，在网上买很多那种鱼，都是所谓的那个半成皮。然后鸡蛋打进去，然后呢再裹，烘起来。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肠啊、生菜呀、那个小番茄啊那些，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
0: 哈。是的。
1: 对，宝妈们，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爸爸们，哎，有没有家里面爸爸煮饭的？爸爸煮饭
0: 现在都会有，
1: 都还多哈，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哈。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抄手儿，饺子又可以水饺儿，又可以蒸饺儿，又可以煎饺儿。
0: 对，
1: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0: 方便。
1: 方便。
0: 对，
1: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0: 哦，冷个多吗？没买。
1: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就
0: 个人包
1: 的。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煮抄手儿，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了，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0: 然后抛一些。
1: 抛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吧？
0: 是的，
1: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很那种， 很敬业，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
0: 很用心的
1: 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0: 嗯，是那个没得点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1: 对，
0: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我之前第二。

0: 天才做了一件事，
1: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好好的早早的起床，该
0: 做
1: 早餐，
0: 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1: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0: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1: 不，你一定会心软的，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0: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1: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小伙伴了哈。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吃的不好啊，睡得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
0: 我们还是愿意，
1: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店的工作。出来了，慢慢都是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小朋友们，您在吃早餐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会觉得，有吃到爸爸妈妈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0: 是的，是的，没有错。
1: 然后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做早餐那个酸辣面儿。
0: 哦，酸辣面吗？
1: 将近都含酸辣面，都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醋、放海椒，
0: 醋
1: 啊，最多鸡蛋、
0: 酱油、海椒应该是，
1: 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0: 啊。
1: 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我早晨我小时候话是酸辣面。
0: 酸辣面，但是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她一给我做捆蛋，我就经常拿到球都
0: 不想不愿意吃，
1: 就悄悄咪咪的
0: 走
1: 考试休息。对，然后
0: 都
1: 是，而且两个。一到考试必须要给我做两个蛋，100分咯，要考100分咯。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0: 都是在早上加上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1: 对，特定的早餐。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0: 可以，
1: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玩意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新鲜哈。如果没有这种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0: maybe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玩还是有些很抗压，
1: 抗压哈。
0: 看你们玩，主要是看你们玩抗不抗压，我觉得。
1: 好，那个一周的菜单，朋友们哈，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你可以反正在网上自己找，我们给你摆是摆不完的。
0: 是的，
1: 但是最近还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蒸蛋花呀，嫩的好吃还是老的好吃？
0: 蒸鸡蛋吗？
1: 蒸鸡蛋。
0: 有人喜欢吃老的吗？
1: 有，我真的身边有人喜欢吃老的。
0: 震撼手法，
1: 好多都喜欢吃嫩的啊。但是我不管你老和嫩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蛋花，我都说哪种最好吃。配上最后要淋上酱油，还有猪，最后出锅的时候猪油，再加点麻油，最后再葱花。如果有白芝麻的，再下点白芝麻。
0: 啊，听起来还是不错。
1: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蛋儿。
0: 鱼油
1: 加进去，
0: 那个吗？感觉
1: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0: 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吃鱼油到底有没得用？
1: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哪种保健品给娃儿吃的哪种鱼油嘛？
0: 对，
1: 会有的家长把一颗一颗的鱼油，把它小孩不能直接吞的情况下，他把它下在那个蛋花里头。对，我有段时间也能够搞过。
0: OK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然后包括啥子冰冰那些都要稍微复杂一点啊。煎啥子冰啊？其实也还好。蔬菜鸡蛋冰儿。切点蔬菜。快还是快？
0: 是的，是的。
1: 怎么样？好，还有虾子，虾仁儿。还有所谓的啥子胡萝卜儿。那些熬个汤，皮蛋瘦肉粥，那些
0: 很
1: 经典，很经典。 很好吃，所以早餐开学季

0: 也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哎，慢慢的都是
1: 要存好哈，
0: 都是早上那个时间是存付出的时间，晚上还有点回馈，是双向的哈，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会不会？
1: 可以
0: 哈，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啊，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聊点啥子，朋友，大家可以在将军用美微信公众号嘛。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金金味儿，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所以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则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

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0: 战马。
1: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不觉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天向，我朝天，我们朝天向。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6: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7: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都是人家送给你
6: 的，
7: 对，包含其中的。
6: 对，
7: 那这个飞机上的餐食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个味道啊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吃？
6: 你知道吗，就是飞机餐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0: 怎么了？
1: 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但每次要发餐的时候你可期待了
0: 啊。我也是，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1: 咱俩好没出息啊，
0: 但是每一次都期待它到底会给我吃什么。
1: 对，然后呢即使你知道今天无非就是鱼肉饭或者是鸡肉饭，你还是会觉得说，当那个空乘然后推着那个小车快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心想，哎呀，我是要鸡肉餐的还是要鱼肉餐的。
0: 对，每次都会有这种选择的这种兴奋感。哎，这个心理跟飞机餐好不好吃它是两回事啊。
1: 对对对
0: 对，其实飞机餐它不太好吃好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闻，
1: 很多人都在吐槽。
0: 嗯，
1: 对吧，就是说这个飞机餐不好吃吗？味同嚼蜡一样，对不对？也见识过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0: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1: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0: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1: 哎，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航司。
0: 有人举荐南航、
1: 啊、
0: 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啊，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1: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0: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1: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0: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1: 嗯
0: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3年瓶盖的啫喱。
1: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0: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弯儿呢，
1: 丑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0: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1: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0: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1: 对，
0: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1: 哎，
0: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1: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0: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防腐的效果。
1: 啊，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0: 哎，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1: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0: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1: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0: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1: 黄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0: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1: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0: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1: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0: 嗯，
1: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0: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1: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0: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1: 是。
0: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磕。

0: 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1: 是啥样的？
0: 唯一一颗虾仁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1: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0: 哥，
1: 你得找
0: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1: 我谢谢他，
0: 你不要太挑剔
1: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嗯，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0: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1: 就是整块的，
0: 它是切成柱子
1: 啊，柱子，
0: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0: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0: 都符合。
1: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0: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
1: 就是、
0: 还有这个道理。
1: 我不吃了。
0: 啊、哦，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 哦哦 ，jump jump jump jump up。
1: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2: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1: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2: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1: 啊。
2: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1: 啊，不用动，
2: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1: 啊，
2: 在云层之中，
1: 嗯
2: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1: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2: 有啊，
1: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2: 可以要酒的。
1: 可以要酒吗？
2: 可以。
1: 那看来你坐的这航司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2: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1: 啊
2: 可以吧。
1: 啊，可以。
2: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2: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女士，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2: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1: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它难吃，
2: 但是我
1: 很期待。
2: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1: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2: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1: 嗯，
2: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1: 是什么？
2: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1: 好吃的就跟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2: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1: 厅
2: 做出来的一样。
1: 啊，你像我之前做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2: 嗯
1: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和食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2: 嗯，是的。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1: 嗯，
2: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个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1: 哎，你不是做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2: 对。
1: 说说什么感觉？
2: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1: 要不叫养猪行啊。
2: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1: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2: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1: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2: 对。
1: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

0: 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1: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
0: 嗯，
1: 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0: 啊。
1: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的。
0: 真的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0: 啊，
1: 反正也没多好吃。
0: 咱不是说川航的吗？
1: 啊，
0: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航的招牌。
1: 什么叫养猪航？
0: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1: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
0: 嗯，
1: 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0: 哎，
1: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0: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1: 嗯，
0: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1: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0: 可以、
1: 哦、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0: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1: 哦、
0: 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
1: 嗯、
0: 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1: 哇，这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0: 是吧？
1: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0: 对，
1: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0: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1: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0: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1: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瓶啊、
0: 嗯，
1: 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
0: 嗯，
1: 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0: 哎，
1: 向你缓步走来
0: 啊、
1: 哦。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0: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食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1: 对，他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0: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他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1: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0: 哎，
1: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0: 特别好吃、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1: 哎呦呦呦呦！
0: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1: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厦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0: 嗯，
1: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厦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0: 而你知道吗？就是厦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厦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1: 对，反正厦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0: 嗯，
1: 反正坐一趟厦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坐、
0: 哎、
1: 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0: 哎，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1: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0: 嗯，
1: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0: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9: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9: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它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
10: 就他会，没见过。
9: 我去看过。
10: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9: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10: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

0: 下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1: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
0: 嗯，
1: 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咣咣咣开始往进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0: 啊，
1: 就是热一下嘛。
0: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的话不能这么说。我刚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1: 我可不知道啊。
0: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1: 哎，
0: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1: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0: 是的，还有 CC 他说不吃盒饭吃点零食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整体过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的。
1: 嗯，
0: 吃什么倒还真的
1: 没有那么重要。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下航的。对呀，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0: 是
1: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0: 还有朱莉亚，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
1: 哦，
0: 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1: 这能泡开吗？
0: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1: 因为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
0: 嗯，
1: 海拔高。
0: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
1: 我。
0: 我
1: 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0: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1: 嗯，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被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0: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就是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1: 对，
0: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它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是吃口热乎的就行，
1: 嗯，
0: 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是，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1: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0: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1: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三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0: 不，因为大家会动，
1: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0: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
1: 哦，
0: 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苏呼苏的声音，
1: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哦，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1: 你知道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吃。
0: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
1: 哇，
0: 放饭啦，放饭啦。
1: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上，噜噜噜噜噜噜
0: 噜噜噜噜，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1: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0: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 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夏航，他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1: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0: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

0: 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
1: 嗯，
0: 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1: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0: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
1: 嗯，
0: 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0: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1: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0: 嗯，真是。
1: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再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0: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1: 对吧？
0: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
1: 嗯，
0: 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1: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0: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3: 嗯，
2: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3: 哇，我从来没点过。
2: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哦，
2: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3: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
2: 消息啊，
3: 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2: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3: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2: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空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3: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2: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3: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2: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啊。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3: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2: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3: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2: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3: 对，
2: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3: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2: 对。
3: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嗯，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2: 我也是，
3: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
2: 嗯，
3: 他说去年坐 MU9197， 这么详细了
2: 啊，
3: 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2: 快说说吃啥了。
3: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2: 行，
3: 有红丝绒蛋糕，
2: 这还行，
3: 有蝴蝶酥
2: 啊，
3: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2: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3: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2: 咋样啊？
3: 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2: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3: 啊，怎么回事？
2: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时间出去玩。
3: 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2: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得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3: 嗯，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

0: 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啊？怎么了？这是游戏体验吧？
1: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是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0: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1: 哎，我觉得这个好，
0: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1: 嗯，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0: 嗯，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哦，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1: 可以，啊，
0: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呼的酱。
1: 嗯，
0: 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1: 这不错，
0: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嗯，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1: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0: 怎么了？
1: 也是国外的。
0: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他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1: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他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0: 啊。
1: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0: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啊，
1: 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0: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1: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0: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1: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0: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1: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0: 哎，此时此刻我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1: 是，
0: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
1: 全是劳动力啊，
0: 水也别喝了，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
1: 嗯，
0: 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
1: 嗯，
0: 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儿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有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儿，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1: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啊，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0: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
1: 啊，
0: 有点黏糊。
1: 对，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0: 对，然后再热一下。
1: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0: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詹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
1: 嗯，
0: 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1: 是，
0: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嗯，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1: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0: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1: 是，就不少那个晒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0: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嗯，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得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嗯，
1: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任意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

学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
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三四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三万多，钢琴老师抽成一万，琴行还可赚接近两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停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恋情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

男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

0: 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享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辛苦。
0: 对，
1: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特别忙。
1: 也是，
0: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1: 你闭嘴、哎、我逗你逗
0: 你逗啊，
1: 你说那些干嘛呢？
0: 到二八的活着是。
1: 别废话
0: 啊，
1: 咱这正一宿。
0: 你逗
1: 不正九一。
0: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你。
1: 我来正一九的。
0: 啊，来正一九的。
1: 辛苦您呢。
0: 不是你呀、啊，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这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0: 哎，对了。
1: 好嘞，好嘞。
0: 哎，行。
1: 辛苦您呢。你差不多了吧？
0: 行，您来吧。
1: 搅和多少回了？
0: 来。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那天呀、啊、我到您家了。
0: 上家干嘛去了？
1: 啪啪我这么一打门呢，
0: 哦，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你。
0: 谁？
1: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0: 你家？
1: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对，
1: 我走了。
0: 走吧。
1: 你也走吧。你
0: 怎么了？
1: 你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回到工作岗位了。你看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废话，捧哏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1: 我就这么捧是吧？
0: 那可不就这么捧。
1: 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0: 当然能了
1: 啊。
0: 那你没能耐呀。
1: 好，
0: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有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1: 嗯，
0: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1: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0: 你干嘛还比呀、啊、你就是
1: 我就多余问是吧。来
0: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面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嘿，对了，哈哈，那不想乐怎么办呢？齐齐滋滋的热烈鼓掌，你鼓掌，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对对对 对, 对了，先留着，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哟，下雪了，
1: 就这么托付是吧？
0: 我还给你托付呢。
1: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0: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连根的任务是叠。
1: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0: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1: 到，
0: 那有什么？
1: 您辛苦，您辛苦。
0: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1: 去你的吧！
0: 哎，要现原，要现原形，你看这样。我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这
1: 你不让我死去，你真衰啊！
0: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废话。
0: 行，那么葫芦门瞎不着去。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1: 你做真我受了
0: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1: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1: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完成什么任务？
1: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1: 这会儿我师娘就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1: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1: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
1: 走。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

0: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1: 不，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0: 我还说，
1: 那可不还得说，
0: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1: 还这个不行
0: 啊！
1: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0: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1: 我就一句的相声，
0: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吗？
1: 没乐呢。
0: 我摔那不就乐了吗？
1: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0: 养什么儿女？
1: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啊。
0: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1: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0: 那还那咱来来，
1: 合情合理啊。
0: 来来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1: 您辛苦。
0: 辛苦不来，
1: 昨天又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
1: 啪啪一打门，进里边出了个人
0: 啊！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是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你说你没在家，
0: 我没在，
1: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0: 你看那个人乐了，
1: 怎么样？
0: 哎，不对，怎么乐了？
1: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0: 我走，
1: 怎么的？摔糊涂了？
0: 摔，我让你
1: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0: 哎、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
1: 啊，
0: 您头儿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1: 没抓根呢。
0: 我爸抓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1: 怎么了？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0: 您算走嘴？
1: 对。什么意思？
0: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别装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帅多逼真呀、啊、
1: Yellow card。
0: 辛苦您呢。
1: 您
0: 那天我到您家了。
1: 哦，
0: 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1: 是
0: 打里出来人。
1: 哦，
0: 咱不是为了你媳妇大嫂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走了。
1: 对，
0: 我走。哎，我看你爸
1: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看看，死了。
0: 到他这儿，他爸死了。
1: 对了，
0: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1: 怎么又换过来了？
0: 你再来。
1: 您辛苦，
0: 您辛苦。死了。
1: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0: 他死了。
1: 哪死了？
0: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1: 哎呀，你得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0: 哦，说早了，
1: 死早了，
0: 到我爸这儿我再死。
1: 哎，
0: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1: 对，哎、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0: 您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
0: 老家来
1: 了。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嗯、
1: 我可就走了，
0: 走
1: 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0: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1: 你爸爸噎死了？
0: 什么叫噎死了？
1: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0: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也
1: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0: 你
1: 看
0: 管那个，
1: 他乐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1: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0: 三月之前，
1: 对喽，
0: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1: 八年了，
0: 嗯，
1: 死八年了，
0: 对，
1: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啊？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我要那玩意儿，
1: 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夫，
0: 告诉你没人没人的呢，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夫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姑姑
0: 都死绝了，
1: 你二舅母，
0: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1: 你干爹，
0: 我要那玩意儿呢？
1: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0: 没有。
1: 你说有？
0: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1: 说有？
0: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1: 你看，你看，又来了，又哥哥有他这样的吧？你看，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0: 你也死去、啊、
1: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0: 你
1: 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0: 善人

0: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1: 您这不置气吗？
0: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倒是来一假摔。
1: 我这是假，
0: 你自个儿说的，在交枪 red card。 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1: 废话，老先三分斗七分捧，
0: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
1: 我不问了，
0: 0%，
1: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0: 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走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儿逗哏我怎么办，嗯，逗哏怎么办，
1: 你怎么逗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0: 谁跟谁留饭啊，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1: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0: 谁说你了，
1: 哎呦呵，
0: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1: 我还就得说有，
0: 我好说乐了、
1: 啊、行，
0: 对不对，
1: 哎呀
0: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1: 嗯，您猜对了，有
0: 有兄弟啊，
1: 有，
0: 我碰见兄弟了，
1: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0: 听我这灯谜啊，我跟你说一谜语，
1: 不是大上寿吗，这改灯谜了，
0: 那你要真碰见就完了，
1: 不，
0: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
1: 我这您这弱智吧，
0: 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1: 咱说清楚了
0: 啊，
1: 碰见了没关系啊，
0: 碰见就完了，
1: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0: 啊，
1: 多大岁数、
0: 啊、
1: 多高，长什么模样，
0: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1: 我要是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0: 长什么模样、嗯、你兄弟不是吗，
1: 对，
0: 他是这个长脸，
1: 不是
0: 那圆脸，
1: 不，
0: 那长圆，
1: 这鸭蛋，这是
0: 那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得
1: 啊，
0: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啊，
1: 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0: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1: 那么个模样，
0: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1: 他什么叫人模狗样，
0: 没说他有模样啊，他有麻子，不是、
1: 哎、
0: 他没长着，
1: 那你说他干嘛，
0: 你兄弟他有脑袋，
1: 废话，马路上有枪子吗，
0: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
1: 啊、您看一背影，
0: 没看前脸，
1: 哎，多高个，
0: 多高的个儿啊，你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一人来高吧，
1: 非要人可不一人来高，
0: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我知道多高啊，对不对，
1: 穿什么带什么，
0: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1: 哎，
0: 有那塑料做西装的吗，
1: 这不你说的吗，
0: 穿着塑料大衣，也不是，
1: 这
0: 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1: 我踢死你，
0: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1: 那不坎肩吗？
0: 这边有袖，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底穿一双拖鞋，
1: 瞧，
0: 然后
1: 这来衬衫啊，
0: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1: 黑毛巾被上
0: 没穿衣裳，
1: 哎，怎么不穿衣裳？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爸爸，你多说说多大岁数？
0: 趁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1: 多大岁数？
0: 我70多岁
1: 啊，
0: 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你了吗，别满是废话，你这
0: 兄弟，你37，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1: 我24，
0: 你兄弟比你小，
1: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0: 我碰你是你兄弟，
1: 别废话，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0: 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1: 啊、我告诉你我兄弟、嗯、打今儿算啊才3月，
0: 我说亲兄弟
1: 啊，那一爸一妈
0: 一母所生，
1: 多新鲜啊，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想这道理
1: 啊，
0: 你爸爸死8年了，你兄弟刚3月，
1: 去你的吧，
2: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塔吊林立，施工震撼。连日来，我区一号工程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现场火力全开，上千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以实干姿态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部分一期项目地块预计明年五月陆续竣工验收。
2: 作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载体，该产业园总建筑面积仅30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重点布局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可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实现年总产值900亿元，将打造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产业发展新高地。
3: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中冶赛迪、上海宝冶、中国一冶、中冶建工、中建二局、中建六局等企业协同作战，以精益施工、智能建造、绿色履约为核心，高标准推进各项节点任务。一期项目2027年陆续竣工验收。
2: 目前项目各功能板块建设多点突破，齐头并进。科创中心、标准厂房主体结构相继封顶，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幕墙施工等工序同步推进。专家公寓综合服务中心、定制管沟及八一大道等配套工程有序提速，整体建设进度稳步向前，态势喜人。针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施工防线，设立清凉驿站，配齐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整改。同时，园区管委会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依托集检审批和全周期项目服务机制，精准破解建设难题，强化要素保障。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为江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底盘。